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听到这样一段女生的吟唱，你觉不觉得身心特别的舒适和自在？好像我们行走在海边，好像我们就在海边踏浪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音乐当中想要去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去到。这是音乐的神奇的地方，好像在这样的音乐里面扑面而来的都是带着那种咸湿水汽的海风的，对吗？每一个夏天里，我想各位的踏浪行动是一定要被安排上的。不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计划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成型。我自己去到海边一个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当你的脚和脚下不断向你袭来的那个海浪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人是会被陷到沙子里去的，可是你却获得了一种无比真实的感受，这种真实的感受就是你和大地会更加的亲近。好吧，夏日里的踏浪行动从今天开始你要安排上日程了，希望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做好这个计划，我们一起开始舒展的海边漫游吧。第一支就让我们乘风踏浪起来。

蔚蓝四季其实不需要你想象，只要你亲身前往。今天的暖场歌啊，刚才的这样一首特别澎湃的海边给你吟唱的这个人来自乔杉，哎，就是那个喜剧演员乔杉。我觉得由他来演唱这种乘风踏浪的感觉再合适不过，就是那样要让我们简单的收拾好行囊，然后抛开

所有生活的凡事和重压就这样直赴海岸。今天我要和你来说夏天里的踏浪行动，我们要好好的安排上。我总是希望大家在一个全新的开始给自己定下一份清晰的落地的内心的规划，然后呢可以把这样的规划写下来。当然如果你记忆力不太好的话，我也一直觉得目标不是说要束缚你的那些个条条框框，不是说哎，这个目标定下来了我就一定要去实现，那万一不实现的话，我岂不是给自己内心里增加更多的烦躁感，而是说我希望你清晰下来这样的一个坐标，你的心里就会安定下来，然后你所有的日常你就会跟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了可循的章法。比如说你完成，你定下了一个夏天里要去到踏浪的地方，你看这是一个目标对吗？那么你从现在起你就知道你现在当下手头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你需要交接的又是哪些，那么回到家庭来说，你知道自己要收拾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日程表是什么，然后你是开车去还是坐车去，需不需要提前订票。你看你就顺着这样一个目标，带着你的计划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的是什么吗？是一个踏实的正反馈。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从容，是我一直想说在节目里面想要带给你的。这样一段前奏，你是否还熟悉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老人与海》的再遇合唱版。

怎么样，这样的一版载乐合唱版是不是有一点点突破原作啊，海明威单独的那个男生版呢？这位女生和他一起合唱的叫泳儿，一男一女就这样在海边给你讲着老人与海的故事。哎呀，我经常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海边的某一个礁石上，我们静静地坐着，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漫天的晚霞就这样照在我们的身上，你就看着这样的潮起潮落来抚平你内心所有所有的波澜。有时候我想我自己这么喜欢大海，也是很喜欢在这样的一种感觉里面和自己充分的和解吧。你看，所有的风浪都会过去，而所有沙滩上的那些脚印也都会被海浪抚平，没有例外。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而我们只要站在海边静静地聆听，就会听到海浪送来的很多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当中一定会有风一样的透彻。接着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云的洒脱》。

0: 就像歌词说的那样，我喜欢风的透彻，云的洒脱。这是来自歌手王一佳带来的一首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歌。
1: 忘了多久没有真正快乐，
0: 如果你忘了多久都没有真正快乐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去到海边，去到海边你才能找回到这种真实的体感，真实的快乐，无需任何人给。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嗯，我很帅哦。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不曾熄灭的柔软和期待，比如去踏浪。

这是来自加加素玛丽的《不谢的花》，这样的 BGM 你还喜欢吗？就像我们去到的海边，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奔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夏天希望大家能够去踏浪，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消遣，而是借着大海的这种生命力，这种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未停止的生命力，去唤醒我们每个人心底其实从来也没有枯萎的热忱。这首歌是有力量的，我相信当你下一次站在海边的时候，你会想起在今天我带给你的这样一首很有治愈力的歌《不谢的花》。

Dreams or Coffee， 小酌啊，或者是咖啡啊，这是来自 Rose 带来的一首歌，就是这种很慵懒、很随性的。当你漫步在海岸线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小酌或者是咖啡。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气氛就是这样的热烈，就好像我们已经去到了海边一样。我想大家在海边踏浪的时候的那一种欢欣雀跃的感觉，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的话，那么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 Mayhem Torina 带来的 Dalulu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畅快，就是这样的放松，对吧？我想在夏天的踏浪本来就是你的身体和大海的一次特别直白的拥抱的那种行动，所以没有压抑，没有故作深沉，你就是可以尽情的释放，这是我喜欢大海的感觉。很多时候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小设计，一些小主题，更多的激发起大家的愿心，就是我们的行动永远是最重要的，那种主动愿意争取的本心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心愿只是你心里想去的那个地方，而愿心是什么？想想看，是愿心，就是支撑你踏上去的那个底气。一旦我们生出了这种坚定的愿心，你向外界抛出了你的一个期待，你会发现所有的契机都会向你来靠拢。
1: 这不是家，是溃疡，是口腔上的溃烂，是需要创伤选择先消除的对象。这关于爱的伪装在空荡平原回响，就如同天界线徐徐向我推来的麦浪。写下的歌词关乎他们一整年的修成，我去的幽深不太合时宜的结束，至于我的否认，从夏至到秋分。 Born human, she's still the come children 焦虑会

0: 我的 sister。
1: 小时候自己吃鱼，不要我们管，自己吃鱼，很怕砍的，你自己吃，不怕砍，你真不砍。

这是歌手张延琪带来的一首《致自己》。我想在踏浪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静下心来聆听的时候，这样的致自己才是真实的一种状态，敢直面内心所有的那种委屈和不甘，还有疲惫。坦诚吧，有的时候觉得 rap 的这种歌曲就是这样的坦诚，坦诚跟自我和解的一个过程，接纳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在夏天在奔赴海边的这一趟，一定要好好的来实现一下，策划一下，因为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而且每一次拍浪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歌手，即便是在唱着同一首歌，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版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的歌曲，现场版的《坦白门》。这是一首在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的歌哈，这是歌手莫文蔚在现场结合起了三首歌的一首歌，全新的演绎，讲着很多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讲到的心事，用一种很有故事感的感觉为你带来。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妈妈，你看船来了。
1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每年到了夏天，都有不少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患上了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究竟面瘫和空调电扇有啥关系？轻微颜面失调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中医治疗面瘫有什么好方法？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石素华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夏天如果出现了面部的这种麻木啊，甚至我们会发现哎呦有这个小虫子在爬一样的感觉在我们的脸上出现了，那很有可能是面瘫的前兆。这时候咱们放松放松，按摩按摩，看看有没有缓解。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医院就诊就医，避免面瘫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还有这个7758就提示大家说，面瘫啊一定要治疗，重在消炎。他说神经营养以及恢复肌肉功能特别的重要，在急性期的时候要用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还提供了很多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那接下来就想问问石主任，这个面瘫就是要消炎吗？很多朋友不是说红肿热痛才是有炎症的表现吗？这面瘫也是发炎了吗？
15: 对，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面瘫呢它主要就是一个面神经的一个炎症，面神经的一个水肿，我们神经支配肌肉，那面神经呢它就像一根电线一样，然后它出现了水肿啊炎症啊，它就堵住了，它不工作了，那我们的肌肉呢就动不了了，所以就出现了面部瘫痪的一个情况。
14: 哦，并不是所有的炎症都会红肿热痛。
15: 对啊，对，它其实也是个肿啊，但是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肿呢
14: 看不太到。
15: 对，然后在我们有一些检查方式可以看到的，它是个水肿啊、嗯。
14: 但是我们通过外表看不太出来。
15: 对，对对对。
14: 那这个确实是需要消炎吗？甚至还需要用到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吗？
15: 是，这是一个西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我们其实现在治疗面瘫呢，如果是它是有这种很明显的病毒感染的话，我们也要用消炎呢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进行治疗，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医的一个方法，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14: 哦，就是中医加上西医，现在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5: 对对。
14: 会用到激素类的药物吗？
15: 也会。
14: 哦，也会用到。
15: 这是我们西医的一套治疗方式。
14: 嗯，
15: 啊，我们呢就是有了这种面瘫的一个症状以后呢，我们会加一些激素类的一些药物。如果是有病毒感染，我们会加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之类的。
14: 嗯，
15: 但是这个呢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有医生呢给你开具相应的一个医药。
14: 啊，
15: 不能自己自行服用。
14: 嗯，那像病毒引起的我们出现了这种面瘫的情况，
15: 嗯，
14: 它会导致这种我们刚才说的痉挛，就是抽动的这种情况，还是就是表现为嘴歪眼斜不能动了
15: 啊，
14: 才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15: 一般病毒的话，它侵犯到面神经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面瘫的一个症状。
14: 哦，就是
15: 它有很多很多的病毒。
14: 啊，
15: 嗯，对，
14: 多种病毒都会导致面瘫，但是它基本上不太会导致我们面部的神经或者是肌肉出现痉挛，就是一抽一抽、一抖一抖的，它不太会引起。
15: 对，我们那个面肌痉挛，它主要就是血管压着神经
14: 啊，
15: 啊，就是这么来解释。你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一跳一跳的嘛？
14: 嗯，
15: 然后呢，你像它一跳一跳的过程当中，它就压迫你的这个神经，所以神经才会出现这个抖啊、跳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一般不会是这种病毒感染引起。
14: 嗯，好，我们继续来回答朋友的问题。刚才这个7971的朋友不是说自家老太太80多岁了吗？
15: 嗯，
14: 然后吹完头发睡觉也引起了面瘫。
15: 嗯，
14: 他说这个自我按摩和治疗之后啊，面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同侧种牙之后面瘫立马就加重了，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5: 就是同侧种牙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到面神经。
14: 哦，
15: 啊，
14: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比如说种完牙之后肯定是有一些这个手术的操作在里面，比如说肿啊，甚至一些压迫啊，
15: 对，
14: 也有可能会引起面瘫。
15: 对，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情况。
14: 哦，那这个比如说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好转，还是说这个神经压到了和我们的种牙密切相关，可能是因为种的位置不对什么的导致的，我们还得通过比如说种牙的矫正啊什么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15: 对，我们需要再去回口腔科看一下，然后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压着这个神经了，我们要排除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进行外伤的一个操作。
14: 哦，就是一过性的。
15: 对，面

0: 神经，它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哦、
0: 所以要综合判断一下。
1: 哦，所以说您最好带着老太太去医院看一看，
0: 对，
1: 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压到了神经，如果比如说牙科的手术操作没有压迫神经的话、
0: 嗯、
1: 那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0: 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比如说种牙之后这些创口的消炎什么的，可能面瘫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0: 嗯，首先要先去检查，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先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排除我们再看。
1: 嗯，那说到了检查，咱们就得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咱们出现了面瘫的这种前兆，或者是出现了嘴歪眼斜、面部的肌肉不能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去医院想确诊一下是不是面瘫，我得做啥检查才能查出来啊，石主任？
0: 第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体格检查
1: 啊，
0: 就是做，我会让你做一些动作
1: 啊
0: 啊，比如说你的眼睛往上看，
1: 嗯，
0: 我看看你两侧的额纹对不对称，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我让你闭眼睛，
1: 嗯，
0: 我看看你的眼睑呢能不能闭合。
1: 哦，就是上眼皮儿能不能闭下？
0: 下眼皮儿
1: 啊，
0: 对。第三个呢，就是降鼻，就是耸鼻
1: 啊
0: 啊，看看你两侧呀，你能不能耸上去啊？第四个呢，就是鼓塞，啊，
1: 哦，就是嘴里面憋鼓气，像这个吹气球一样。
0: 对，就很多面瘫的患者呢，他已经吹不了气了，鼓不了塞了，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试齿，就是。露出你的牙齿，
1: 呲、嗯、牙，
0: 对，然后看看你两边的嘴角啊，你的牙齿露出的颗数呀，是不是一致的呀？
1: 啊、
0: 嗯、啊，这是第一个体格检查
1: 啊、
0: 嗯，就大家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
1: 对，这个不光医生检查，嗯、咱自己在家也可以先排查一下。
0: 对，然后并且呢，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得了面瘫，后期康复训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一套动作。
1: 嗯。就是康复训练的时候也要做这些动作，呲牙呀，
0: 对，
1: 这个闭眼啊，
0: 对，
1: 耸鼻子啊，
0: 对，
1: 这些也要，这不仅是检查
0: 的
1: 动作，也是康复的动作。
0: 对，所以这套动作可以学会哈、
1: 啊，
0: 就是我们要从上到下开始做。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面神经的一个传导速度，
1: 哦、
0: 就是面神经的一个受损程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肌电图。
1: 哦，
0: 嗯，
1: 这个是要贴一些电极片在我们的脸上吗？
0: 对。啊，他有专门的一个科室，他会给你做一下，这个 B 超也行，或者是做一个肌电图也可以，然后看看这个面神经受损的一个程度。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还有一些特殊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呢，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肿瘤引起的。
1: 嗯，
0: 因为肿瘤也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面神经，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呢，然后确诊呢你是否有排除一下你是否有这些肿瘤的一些因素等等的。
1: 哦，
0: 嗯，
1: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筛查手段，所有的面瘫的朋友都要做吧？是不是和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疾病史啊，或者是医生会结合他其他的临床表现，
0: 对，
1: 才来决定他要不要做这个？
0: 我们有一个详细的问诊
1: 啊、哦，
0: 嗯，
1: 好。
0: 如果是你比如说正常的患者来那个找我们治疗以后，刚开始第一个体格检查肯定是要做的，
1: 嗯、
0: 然后问一下他的一个诱因啊，问一下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病史啊，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进行啊这种面神经的一个检查或者是核磁的一个检查。
1: 嗯，好啊，还有朋友在问，单独的低温会有可能诱发面瘫吗？还是必须有风才会引起面瘫？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不是说了吗？风邪入侵，那寒加上风，它有凝滞，再加上来回乱窜来乱变，它就更容易引起面瘫。
0: 会
1: 的，但单纯
0: 的
1: 寒呢？
0: 也会的。
1: 哦，
0: 嗯。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神经呀，所有的这个血管啊，它其实特别害怕的就是这种寒、
1: 哦、
0: 寒性。我们中医说凝滞嘛，都聚到一块儿了，它就不工作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夏天开空调别开太凉。
0: 对对对，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面瘫中西医联合治疗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是会更好的，
2: 一定会更好。
1: 嗯，
2: 对。
1: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就说那如果我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面瘫，
2: 嗯，
1: 我就是受风了、受寒了，
2: 嗯，
1: 我就是吹空调吹的，
2: 嗯，
1: 我能不能就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不想吃药，是药三分毒嘛，能不吃药，
2: 嗯，
1: 我尽量想不吃药，可以吗？
2: 嗯，可以。这个也是要根据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来找我们看诊，
1: 嗯，
2: 看完诊以后呢，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决定你需不需要去吃西药。
1: 哦，
2: 啊，
1: 所以说有的情况咱可以不吃西药。
2: 对对，
1: 哦，但
2: 如果你就是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像，以前没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然后只是呢就是劳累了，然后吹风，或者是有的人就是骑电动车出现的这种
1: 面瘫，嗯，
2: 啊，对啊，那我们根据你的这个情况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啊，决定哎你适合中医的方法，那我们就用中医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但是有一些细菌病毒这种感染性的疾病，那西医这种西药的治疗更有针对性，它可能效果会起效更快。
2: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2: 可能大家会了解的比较清楚一点哈。你比如说病毒性的，还有一个风邪的，
1: 嗯，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好区分，
1: 嗯，
2: 就问他耳朵后边疼不疼
1: 啊，
2: 嗯？啊，如果是耳朵后边疼的特别厉害，我们高度怀疑是病毒性的，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
1: 嗯。
2: 那你比如说他耳朵后边没有疼痛啊，没有不适，他只是一个面部的一个瘫痪，
1: 嗯，
2: 那我们大概率排除它是病毒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吃西药了。
1: 嗯，就可以用中药的一些方式。
2: 嗯，对对，
1: 嗯，像这个我们说中医中药，除了我们的外治法，中医也有很多的这种中药材，比如说汤药啊，甚至药食同源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治疗面瘫，
2: 嗯，
1: 会用到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也会。
2: 会
1: 有哪些呢？
2: 啊，你比如说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个方子叫做牵正散。
1: 嗯，
2: 啊，你看嘛，它就是要把你的这个面瘫歪了，它要给你正回来，嗯，所以我们叫做牵正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以牵正散为主方，然后再根据你的不同的诱因呢，加减不同的药物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1: 嗯，这个君臣佐使当中呢，比如说主要用到的这些药材都包括了哪些呢？
2: 就牵正散里边就三味药，
1: 嗯，
2: 白附子、姜蚕、地龙，
1: 哦，
2: 啊，就是三味药，然后它主要就是活血呀，通路啊，

0: 薄荷呀等等这样的金银花呀等等去风热的，所以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我们一人一方，这个方子您千万别今天听了之后再出现面瘫自己来配这方子。
0: 对对对，
1: 有可能会配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面瘫越治越严重。
0: 对，
1: 当然了，中药和西药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并用的话，遵从医嘱，咱最好别一块儿服用，或者说您千万不要用这个汤药去送服西药的这些药片。
0: 对对，
1: 间隔上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两个小时更稳妥一些。
0: 嗯
1: 嗯，还有这个朋友他说，长辈讲得好，睡觉和出汗的时候千万别吹着邪风了，面神经受损，口歪眼斜。这个邪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邪之一是吧？
0: 对，就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其实就是这八个字儿。就是你在你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我们避一避这个风就 OK 了。
1: 好，还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一下石主任，我们的面瘫它其实在七天之内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阶段，过了七天它可能就到达了疾病症状的一个高峰，后面会逐渐的去缓解。他说如果治疗的话，是不是也得遵循这七天的黄金窗口期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如果过了七天再治的话，效果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啊？
0: 会的，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的患者哈，可能他就是因为现在面瘫这个疾病受众群众很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呢认识我的这个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就和我很熟了，然后呢他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他就立马来了。哎，真的，我在临床上见过一到两天就来找我来治疗的，他的有效期恢复率可能就二十天左右，就是单独的这种风寒之邪的。那还有的呢，他可能真的是七天以后才来找我扎的，那他恢复起来呢他就是要慢一些，可能有的到达三十天四十天才能恢复。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1: 但不管是二十天也好，还是三四十天也好，我觉得都比我预想当中面瘫恢复的时间要长。我以为通过药物啊、针灸啊这些治疗，大概也就一周左右就能好，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挺长的。
0: 不，一周它是一个高峰期。
1: 嗯，
0: 就是你治疗的时候，它发展的会慢一些，但是它这个高峰期就是在一周之内达到高峰，一周之后它才会慢慢恢复。
1: 所以说得有点耐心，这个治疗即便咱们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它的时间周期也基本上最少在一个月左右，长的可能甚至到两三个月。
0: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的这个针灸啊或者是中医的这类个方法，因为像西药咱还可以开了之后回家自己吃，像中医针灸咱肯定没法自己扎。那这个的话，我们比如说要治疗的话，我们的周期是这二十多天或者三十天之内我都要去医院吗？这个间隔的频次大概是什么样比较合适？
0: 我们建议呢患者呢就是一周呢三次，三到四次会更好，因为面瘫它毕竟是一个急性期的一个疾病嘛，所以呢你早期的时候肯定是扎的越勤越好
1: 啊。
0: 那你比如说到了后期了，可能就留有一点点的这种后遗症的话，那你可以间隔一周呢两次左右，甚至呢一周一次左右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前期一定要密集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1: 这个密集，比如说朋友说，哎呀，那我退休了，我也不上班，我没什么事儿，我有必要天天去扎吗？还得有一个间隔？
0: 我们一般的话一周也就五次
1: 啊，
0: 最多五次，你要休两天
1: 哦。
0: 不
1: 是说天天扎。扎的越频密越好。
0: 对对对，你也要让它有一个缓解的时间，
1: 有个恢复的时间。在前期可能相对来说一周扎五次比较频密。
0: 对，
1: 那过了一周这个高峰期，到后面可能到我们的恢复期，症状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一周两次左右的间隔就可以了。
0: 对对 对, 对。
1: 当然了，这个可能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这种时间的调整。咱们遵循医嘱，医生觉得哎，咱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把这个时间间隔放长一点，那咱们就放长一点。如果医生还是建议您继续保持一周五次的这个频度的话，那还是坚持一下。
0: 是的，是的。
1: 每个人确确实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有7917这朋友想问了，说面瘫同侧的话，能做白内障手术吗？这两者有影响吗？就是眼部的白内障手术，这和我们的面瘫应该没啥关系吧？
0: 对，就是你，他是意思是他可能是在面瘫期间要做白内障手术。
1: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他应该是面瘫已经恢复了，他害怕这时候在同侧，比如说都是左侧，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再引起面瘫了，这两者应该不太会是吧？
0: 对，这个肯定是要找眼科的医生评估就可以了。
1: 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担心，说这 面部出现了面瘫，这半边脸我啥也不能做了，也不能弄牙了，也不能弄眼睛了，不至于。
0: 因为牙的话它离的面神经还近一些，你像眼睛的话离的

0: 面神经要远了一些。
1: 嗯，因为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面部神经比较集中的区域就是我们的耳朵和我们嘴交接的这个耳后根这个位置，面颊相对来说它比较密集，
0: 对，
1: 眼睛离它就有点远了。
0: 对对，
1: 嗯，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心哈。那节目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石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这面瘫如果我们想预防的话，是不是就是避免风直吹就可以了？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我们就是尤其是吹空调，然后我们不要正对吹，还有吹这个电风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理念是主动健康，就是你一定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运动，但是夏季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大量的出汗，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作息
1: 保证规律的作息，别熬夜，不要让我们身体的正气受到影响。好的，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由于历史原因，咱们呀，中国的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呀，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那么今天我就给您说说这翠玉白菜。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翠玉白菜啊，这故事啊说起来可就话长喽。那么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啊，哎，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7: 一颗玉制的白菜，它是一面招牌，也是一部无

0: 言的史书，记载了光绪皇帝后宫的历史。人人都道御白菜吉祥，珍妃说吉祥个屁呀，倒霉就倒霉这玩意儿身上了。珍妃为此香消玉殒，瑾妃也为此惊惧身亡。这颗白菜属狄卢的，他方主人。光绪作为已经亲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大婚之时，他为何无法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呢？而迎娶了两位面貌丑陋的皇妃，他对于珍妃偏爱有加，由此也引来了姐姐瑾妃的醋意。再加上常年觊觎着妹妹珍贵的陪嫁，翠玉白菜而不得的妒恨，使一向气量狭小的瑾妃终于同妹妹反目成仇。而恰恰就在19世纪末的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之后，瑾妃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她连同皇后隆裕策动慈禧太后发动了血腥的戊戌政变，彻底囚禁了光绪和珍妃。瑾妃也如愿以偿地从妹妹手中夺来了梦寐以求的翠玉白菜，安放在了自己的永和宫里。而几年过后，庚子国变，珍妃让人推井里了，瑾妃这回得意了，心说小样的你可完了，本想着独占翠玉白菜，可谁料这瑾妃却被一场灵异的闹鬼事件惊吓过度给吓死了。有人说这是珍妃的阴魂不散，所以直到大清国灭也不敢有人再踏进永和宫一步。那么最终又是谁如此的大胆，敢将这颗白菜从那间鬼屋里搬出来再运往台北的呢？后宫三个女人是如何勾心斗角，光绪帝又是怎样从一个亲政的皇帝瞬间变成了瀛台岛上那个泣血的囚徒呢？瑾妃临终的那个闹鬼的传言与翠玉白菜究竟有几分瓜葛呢？拿玉做白菜，古人一直认为美玉有德，就这么有德的物件拿过来做一颗白菜，这是什么用意呢？是寄雅于俗，还是寄俗于雅呢？一颗翠玉白菜引出了俗与雅的哲学命题，令人思量，令人忖量。那位说了，你赶快给我打住吧， stop， 一块白菜还扯出这么多哲学来，我看你是吃饱了没事干。哎，对，您说的对，这跟吃确实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得永远把粮食的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上等的美玉雕成一颗精致的白菜，您看那块东坡肉了没有，那是跟白菜搭配着来的，主要是那块肉忒肥，这玩意儿吃多了您不得整两口清淡的解解腻吗？于是翠玉白菜应运而生。玉白菜的造型是有典故的，说有这么一个孝子给他妈治病，家里穷啊，没钱看大夫，晚上这孩子做梦，梦见一位神仙，这神仙给他支了一招，说你上什么什么地儿找一片菜园子，从那儿掐一块白菜叶子回来，让你妈搁在嘴里含着，病就好了，去吧。这孩子听了，第二天就按着那个地址找去了，还真就找着了。那儿的白菜都是洁白如玉，晶莹剔透，他拿了一小块揣在兜里带回家，到家刚一掏出来，发现白菜叶子变成了一块玉，这东西还能往嘴里搁吗？这要是一不留神溜得进嗓子眼里，不就得给噎着吗？哦，合着我妈最后不是给病死的，是给噎死的。嗨，也顾不了那么些了， 就把这玉给他妈搁嘴里了。含了一天，果不其然，他母亲这病好了。这孩子高兴啊，孝子的故事还就这么传扬出去了。玉白菜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美玉有德，孝顺也是美德呀。美德跟美德之间，它就能挂上钩，所以白菜就变成了一块玉。再有，可能自古以来，我们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就知道白菜的营养价值。这东西尽管很普通，但是普通怎么了？普通的东西往往最有价值。苹果在水果里算是最普通的了吧，但是营养价值特别的高。白菜也一样，据说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想要护肤养颜的人可注意了，多吃白菜吧，吃完了就能面若冠玉，就是玉白菜那色儿。所以这故事就专门拿白菜这种蔬菜来说事儿。要不他怎么不挑菠菜呢？怎么不挑芹菜呢？主要是因为白菜有营养。不过人都说了，药到病除，他这菜到病除确实有点夸张，要不然医院都甭开了。
1: 药店倒好了，每天进他一车白菜，什么病都治了。
0: 预制白菜不是天下唯一的，当然了，只有一个是最出名的，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另外大陆还有几颗，同一个题材不同的版本而已，知名度也不一样。今天咱们单说最出名的那颗玉白菜，也就是清宫里头的这颗白菜是怎么回事。这颗白菜原来是珍妃他们家的，珍妃就是传说中光绪的那个宠妃，后来让人推井里那个红颜薄命的人。他当年出嫁入宫的时候，家大人操心呢，姑娘出阁得给男方随嫁妆，对吧？更何况这男方还是皇上，想想什么东西最值银子呢？就带这颗白菜吧。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珍妃是满族镶红旗人，塔塔拉氏礼部左侍郎常绪之女。她是随着姐姐，就是后来的瑾妃，一块儿被选入宫里来的。当时全国经过海选，一层一层的筛，层层过滤，最后过滤到60个姑娘。这60个人再进行几轮的争夺，16强、8强，等等等等。等 PK 到前5名的时候，竞赛达到了白热化，就相当于决赛了。这5强分别是慈禧的侄女，这是首选的，咱就不用说了。其次是江西巡抚德新的俩闺女，最后就是礼部左侍郎常绪的俩闺女，这5个人争。您看这5个人，要不怎么最后他们杀进决赛了呢？背后都有关系。前边那55个估计不是本身长得差点意思，就是背景不够硬。反正现在摆在光绪帝面前的这5个人都是一路过关斩将闯过来的。其中唯一比较轻生的就是慈禧那侄女，她肯定是最后内定的冠军呢。没准慈禧早就跟侄女说好了，选秀的那些日子你都不用露面，在家里该吃吃该睡睡，你就负责最后那天把冠军奖杯领回家来就行了。到决赛这天，一边是光绪皇帝本人，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挺俊俏，一边是慈禧，一如既往的正襟危坐在后边，板着个脸，歪着个嘴。慈禧的嘴歪是她脸上最大的特点，据说她嘴歪的角度跟她的心情有关系，心情好可能就歪一点儿，心情不好就歪得厉害。八国联军要打进北京那会儿，慈禧那嘴要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脖梗子去。最下边分3排站的是这5位姑娘，如果光绪皇帝相中了哪个，可以把他手里的玉如意递给那个姑娘算作信物，就跟现在把戒指戴在新娘手上一样。可惜如意在光绪手里，这选择权却不在他手里，慈禧太后在后边拿着遥控器呢。说那年头有遥控器吗？就是这意思，如意不如光绪的意，如的是慈禧的意。您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光绪在不记事儿的时候就被慈禧拽过来当皇帝，那时候他才4岁，还小呢，让人给搁在龙椅上摆好了，登基当了皇帝了，比康熙爷登基都早。4岁的孩子一直到他长大，无论大事小情都得由慈禧决定，他本人没有决策能力，光绪的性格就比较软弱，这孩子打小没被培养起来，所以光绪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自己做任何决定前得先找慈禧问问，看看能不能干。这不要给人递如意了吗？临上阵光绪又回头了，啊，额娘，儿臣此番选皇后，您看选谁是好呢？慈禧心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儿？这还用问吗？头天晚上教你800回了，到时候你就把如意递给那拉氏，你怎么还问呢？当着这么老些人，我能明告诉你吗？明说还能叫黑幕吗？于是慈禧就阴阳怪气的跟光绪说，
4: 啊，皇帝，你觉得谁合适，你自己做主吧。
3: 有道是有会说的，有不会听的。这话明着是让光绪自己说了算，实际上呢，就是让你照昨天教的来。光绪误会了，还以为太后给自己开恩了呢，心说今儿个不错呀，这么些年没让自己做过主啊，看来结婚这事儿还就是不一样，媳妇儿还得自己挑才好。于是这光绪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绕过了隆裕，兴冲冲的就奔江西巡抚那俩闺女去了。慈禧都傻了，不知道皇上要干嘛呀，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改主意了。皇帝，慈禧大叫一声，给光绪吓一跳，手里那如意差点没掉地下。回头一看，慈禧表情凝重。光绪皇帝对慈禧这副表情太敏感了，马上就明白了，退两步回去，乖乖的把手里这如意递给了隆裕。此时此刻，光绪皇帝全部的幸福已经被慈禧占领了，亲政不让。好，那工作的事儿我放弃也就放弃了，难道生活上的事儿也要干涉吗？对了，娶个媳妇儿都得听他的。头一个选的是皇后，按理说接下来皇帝还可以自主选择两个嫔妃。光绪皇帝心想，皇后自己不能做主，那这嫔妃就无所谓了吧。皇后已然浪费了，至少得选两个自己喜欢的人啊，要不然这日后生活可就太没劲了。选嫔妃这事儿慈禧还真不干涉了，但是旁边李莲英紧张了，因为事先拿了人家钱了，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礼部侍郎常绪给李莲英一大笔贿赂，李莲英得给人家办事儿啊。于是命宫女拿两个荷包递给了甄锦二人，匆忙的就结束了仪式。光绪皇帝都傻了啊，不可能吧，哦，连嫔妃都不让我选呢，那你们一大早把我叫出来干嘛呀？反正主意都不是我拿，那我还不如不来呢。得，搞得那几天光绪皇帝情绪都不高，大婚之夜连入洞房的心思都没有了。其实咱说句公道话，为什么光绪皇帝那么憋屈，主要是这隆裕长得他怎么说呢，我不说你也明白了是吧。那时候照相技术已经传到了中国了，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就上网上搜一搜隆裕皇后，您看看她那照片，您自己给她评价一下，反正挺有骨感的。话说回来，一后二嫔，皇后是隆裕，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甄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甄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牌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甄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她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他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他那体型比较相符。
2: 这肉的深沉的锦妃早生一千多年，也许就是唐明皇的菜了，可真是入不了光绪皇帝的眼。那有什么法子呢？没辙，凑合过吧。不过呀，咱们说了半天这翠玉白菜这件作品啊，原来是摆放于紫禁城的永和宫，永和宫呢是光绪皇帝的妃子锦妃的寝宫。可是咱们前面啊跟您说了，这件稀世之宝它是甄妃的陪嫁，那怎么跑到姐姐这屋了去了呢？那甄妃锦妃这姐妹俩在后宫当中跟光绪皇帝又如何生活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
8: 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哈。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9: 对，相当的慢。
8: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哪年。说下午2:30到3:00的时候，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
9: 的，
8: 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9: 对，
8: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9: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8: 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9: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8: 哦，也是。
9: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8: 热。
9: 对，
8: 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呀，巴塞罗那呀，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9: 对，
8: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9: 大巴
8: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9: 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区，拉曼恰大区啊。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1.5个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8: 也不远
9: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比方说它有戏剧，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8: 自驾最好的，
9: 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
8: 可以徒步，可以自驾。
9: 哎，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
8: 嗯，
9: 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嗯，
8: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
9: 嗯，
8: 啊，属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来讲很有挑战性，
9: 对，
8: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9: 没错，
8: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三四天的时间。
9: 对，
8: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嗯，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嗯，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
9: 嗯，
8: 啊，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切大区的路上。
9: 对。对
8: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
9: 嗯，
8: 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9: 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8: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9: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
8: 嗯，
9: 一般情况下半年一年都会给到的。
8: 嗯
9: 啊，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 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8: 哦，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9: 对，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
8: 嗯，
9: 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嗯，
8: 就是落地之后，
9: 对，
8: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9: 是的，是的，嗯，
8: 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9: 对，我先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唐吉诃德这个故事？
8: 都听说过，
9: 应该都听说，啊。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
8: 嗯，
9: 这个欧洲的故事哈，
8: 嗯。
9: 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
8: 嗯。
9: 但是这一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
8: 嗯
9: 格拉，
8: 嗯，
9: 这样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8: 风车的规模，
9: 嗯，
8: 它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9: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8: 哦，就是比例哈。
9: 比例，对，我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
8: 嗯，
9: 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
8: 嗯，
9: 而且尤其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8: 哦，
9: 啊，
8: 对对对，
9: 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查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
8: 嗯
9: 嗯，非常漂亮，嗯，
8: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
9: 嗯，
8: 下车拍了拍照，
9: 嗯，
8: 哎，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
9: 嗯，
8: 发力的都特别厉害，
9: 嗯，
8: 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嗯，这文旅都出出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
9: 嗯，
8: 一些文艺工作者呀，啊，恨，
9: 嗯，
8: 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嗯，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9: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嗯，他们
8: 本子很厚实。
9: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8: 对，对啊，
9: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3月到7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
8: 嗯，
9: 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8: 哦，这个很有意思。
9: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8: 嗯，
9: 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8: 他，
9: 嗯，
8: 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9: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
8: 哦，
9: 就是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8: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
9: 嗯，
8: 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
9: 对，
8: 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9: 对，
8: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9: 有可能
8: 啊，都会在这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9: 嗯，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5天6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2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
8: 啊，
9: 这肯定不是，
8: 嗯，
9: 就是我比如说在一个那个 吃奶酪的地方，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8: 表演的天赋，
9: 自己哎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哎，挺好玩。
8: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9: 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8: 啊，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
9: 空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了，
8: 也不拦着啊，
9: 嗯、
8: 这个比较有意思，
9: 特别好玩。嗯，
8: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9: 是
8: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五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
9: 嗯，
8: 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他，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9: 嗯，
8: 人多吗？
9: 不多。
8: 啊，是吗？
9: 只有我们几个。
8: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9: 早上到的。
8: 你到那儿
9: 大概？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8: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9: 还可以，没什么人、
8: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9: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8: 不太可能吧，
9: 就是没有去。
8: 唐吉诃德的故事、哦、
9: 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嗯
8: 哦，有可能、
9: 嗯、
8: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9: 对，
8: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梦境更深。我在深夜启程去陌生的城镇，想和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五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六月份又去了一趟。六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6: 对
5: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十一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啊，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戈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十七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五十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1: 非常有气氛。
0: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节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十七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对，哎，都很
1: 也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0: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
1: 啊，
0: 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1: 对啊，你下午才到的。
0: 对，我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六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1: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0: 对，
1: 这是这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0: 对，
1: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0: 是
1: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就特舒服。
0: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1: 对，特热情，
0: 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1: 就
0: 他们
1: 特别外向
0: 啊，特别外向，
1: 嗯，
0: 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1: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0: 啊。对，
1: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不能去哪儿，回来就都回来了。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0: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1: 到晚上也要聊吃，
0: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1: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0: 对，
1: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0: 是的，
1: 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是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0: 对，
1: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0: 没有，基本上它
1: 是
0: 这样 的
1: 啊，
0: 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1: 对，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0: 对对对，
1: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
0: 有，
1: 但是正规的呢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

0: 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1: 对，
0: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
1: 嗯，
0: 好像尤其是英国，
1: 嗯，
0: 印象
1: 非常多，嗯，
0: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星级的评
1: 定，对对对，跟几星几星没有关系，嗯，
0: 没任何关系。
1: 对，
0: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1: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0: 老的古堡
1: 啊，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
0: 嗯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现里面的设施是很现代的。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是贵族的庄园，啊，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0: 啊，就是很高大，
1: 嗯，
0: 开间也很这个大，
1: 嗯，
0: 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啊，
1: 对，
0: 这是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空调啊，
1: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0: 啊，他那种古堡酒店啊，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就是为这个为了保护，他没有其他措施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1: 嗯，可以，
0: 他还是有办法，就是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
1: 嗯。对对对，
0: 嗯，这大家放心了。
1: 嗯，大家可以去。
0: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1: 就是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在这半道上，
1: 对对对，
0: 目的地的半道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咱今儿呢就说说这个肉。
15: 今天说这肉啊，是凉吃和热吃，也就是温吃都行，两宜这么一个肉。而且这个肉菜呢还非常有名，你可能不知道别的粤菜，但是哎，一提这个肉，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啊，这是粤菜。什么菜呢？就是叉烧肉。
14: 哎，叉烧肉哈，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叫叉烧呢？
15: 哎，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菜名的这个构成是吧，有是烹调方法的，有是原料的，还有是烹调者是吧，这个呢就属于啊烹调方法构成的菜名。那有的朋友可能说，这叉烧拿叉子叉，哎，对，还真是拿叉子叉。说起最原始的做法来啊，就是拿叉子叉着这大块的肉， 在明火，就是炭火或者炉里边先给它烤，烤到半糊。它选料呢选的比较好，一般呢不能全瘦，全瘦啊您吃的发柴，
14: 嗯，
15: 太肥呢您吃的腻，而且一烤呢它这个都烤没了，烤化了，所以一般都选呢三七开的肥瘦肉。
14: 哦，
15: 哎，比较讲究的就是什么呢，里脊啊旁边还有一道那条肉啊带着点肥肉，叫什么，叫一字梅。
14: 嗯，
15: 这一字梅在这粤菜里边的说法，这是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就是叫通脊，
14: 嗯，
15: 但是它带着肥的这块，
14: 就是三分肥肉七分瘦肉。
15: 对，哎，如果这个肉您要不够，有的他就选择什么后臀尖呐，这块。总而言之，您不能选腱子肉，
14: 哦，
15: 啊，这个也不能选就是什么呢，这个五花是吧？
14: 能串。
15: 简单的说吧，太肥太瘦做出来效果都不好，
14: 嗯，要肥瘦相宜。
15: 哎，这从方法上它是这样是吧？这个很类似这个什么酱牛肉啊，哇，这是牛肉。或者是那羊肉，就像白魁的那个烧羊肉，
14: 嗯，
15: 是吧？这些做法跟咱们这个今天要说的烧肉都很相似。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说说啊。那么在制作方法上呢，是吧？肉拿来，您先别着急切呢，是吧？让它稍微大一点。为什么大一点？待会儿咱用叉子叉呢，是吧？当然，如果您家里不方便，咱就不用叉子叉，是吧？这个给它用调料给它腌上。调料一般就是香料了，是吧？再加上酒，加上盐，是吧？加上那个小茴香、八角、花椒，还有其他的五香粉这些东西。但是五香粉不要用料太足，对，把它那个给搓了。搓完以后，是吧？如果咱家里用，您就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着，
14: 更好的入味儿。
15: 哎，咱要说啊，这肉来了以后，您先别说，我先洗一洗它，别洗。
14: 为什么不能洗呢？
15: 对，您一洗啊，给外边一层黏膜洗了之后，然后您搓上这料啊，它不容易很好的结合。
14: 哦，
15: 将来出来这味儿啊，它有一种生料味儿。咱们就是希望就是什么呢？它本身那种那种淋巴液就体液，说白了就是它那点汁水，哎，能够跟调料起作用，然后它包到这层肉上，
14: 嗯，
15: 你在烤的时候它才好呢，它效果才好呢。
14: 哦，
15: 如果水了吧唧的，您把那个调料给它抹到上头，结果出来吧，可能料是料味儿，结果肉是肉味儿，
14: 没有很好的融合，
15: 对，
14: 有点原汁原味儿的意思，
15: 是那样。哎，咱们说了，把这弄好了，煨住了，煨一段时间是吧？煨多长时间呢？一般的来说，如果家庭做的话，您一个小时就够。
14: 这是叉烧肉哈，
15: 对，
14: 准备过程。
15: 哎，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了。咱们说说传统的啊，传统的啊，它是啊，用明火烤，炭火，就跟现在咱们看那烤串似的，
14: 嗯，
15: 哎，就是那个意思。
14: 哦，
15: 哎，您说我没有叉子，我拿那个穿肉串的那签子，然后哈，啊，拿火燎它一下，好不好？那就够，完全够，
14: 嗯，
15: 就要的就是带点串烟子那种味儿，
14: 嗯，有点熏的那个感觉，
15: 哎。对，但是也有的吧，它比较麻烦，或者说大规模做啊，它那个条件所限，
14: 嗯，
15: 它就采取什么呢？采取炸。
14: 哦，
15: 哎，就像烧羊肉似的，烧羊肉是先炸后卤，是吧？这个那个叉烧肉呢，如果您叉家里边方便，您就叉着烧一下；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么您就拿那个锅里边让它温油。先煎它一下，
14: 嗯，
15: 甚至搁锅那儿，然后撩着油上面浇一浇。
14: 哦，
15: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相应的来说，调料加的量要稍微小一点。
14: 嗯，
15: 哎，因为那个烤跟烧它是跟这个炸它是不一样的。哎，好，咱们说了，第一道您先预加工了是吧？然后怎么着呢？您就放到卤锅里烧了。这卤锅里的卤，这卤锅呀，咱们就号称所谓百年卤锅呀，
14: 嗯，
15: 百年老汤啊，就是那个意思。实际上基本就是香料啊，香料它在不断的这个在卤的这过程中，你又兑入新的料包，然后又加水，又加肉汤，所以这么着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老汤，所以不是那个狭义理解成这汤100%都是百年以前的，
14: 嗯，
15: 那个无论如何
14: 也不行，那就腐败了。
15: 对，它是不断的循环，是吧？最多可能我那锅汤很早，百年呢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您到卖叉烧，到那个广东粤菜那个地方，它也是百年，它也讲啊，百年叉烧，它也是这个意思。
14: 嗯，
15: 实际上都是沿袭久远。好，咱们说了啊，这个卤的时候啊就比较简单了。卤呢，如果您要是炸的比较透，卤呢，如果您块不是很大的话，那么您筷子能扎进去，平头筷子，不是那种尖头的筷子，一扎进去，拿起来能够 耍圈。什么叫耍圈呢？不是费劲，扎下以后你再带起来耍不动它。
14: 嗯，
15: 耍不动它，这个就还没完全熟呢，它还里边还有点生呢。
14: 哦，
15: 所以它嘬着筷子嘬得紧。
14: 嗯，
15: 这个如果你插了以后拿起来手这么一甩，这肉能够随着这筷子扑扑棱棱的这么动，能甩起来。嗯，哎，那么这是最好。
14: 对，
15: 哎，这个不要火太大了，火太大了它发柴。但是呢也别火太小，火太小了里边它有点生味儿。
14: 嗯，
15: 您吃的呢不是太好。如果家里边做吧，一次来说做个两三斤肉，只是生肉啊，两三斤肉就行，随吃随做。
14: 嗯，
15: 如果锅小您就提前改豆，给成改成差不多有这么十几公分20公分长，哎，差不多有这么一寸见方，或者是7-8分宽，一寸厚，就这样的都行。
14: 嗯，
15: 然后就按照咱们方法这么一做。关键是啊，这个火候跟这个味道，咱们家里做呢，可能您觉着不对，怎么说看着跟我那色儿不一样啊，人家外边卖的发点红 啊。
14: 我们在外面吃的叉烧都觉得色泽红亮。
15: 哎，对，
14: 嗯，这个表面是有光泽的。
15: 对，所以这关键就是啊，那卤的时候是吧，有的在卤之前，有的在卤之后，它过一下那红曲子汁儿。
14: 哦，红曲。
15: 哎，红曲那个是一种那个
14: 天然的色素。
15: 哎，色素。现在外边卖那曲米，红曲米。
14: 对，
15: 实际就是那个东西。哎，您就给它加到那个汤汁里头也行。您要完了啊，我后过一下。我是习惯于后过一下。
14: 嗯，
15: 后过一下啊，出来挺漂亮的。
14: 这个红曲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于调节血脂啊
15: 是
14: 比较好。
15: 您可千万别抖机灵。
14: 嗯，
15: 说我来点那腐乳酱豆腐汤吧。
14: 对呀，
15: 那完了，我还真见过那个。
14: 嗯，
15: 他没有红曲，他一想，哎，这酱豆腐这红汤，我用它行不行？结果做出来，他老觉得味儿不对，
14: 颜色是对上了，
15: 对，
14: 味儿没对上。
15: 哎，说这不对，我说您这肉做的对，不过不叫叉烧肉，他说那叫什么？我说您这叫腐乳肉。
14: 还有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印象，说在外面吃的一个叉烧，有的时候这口是偏甜的。
15: 偏甜，对。
14: 嗯，
15: 但是它不能完全甜，它又入

0: 口的时候啊，先有点甜味儿，然后呢，哎，你再一嚼，带着鲜味儿。
1: 对，
0: 哎，这就是咱们说你这肉不能煮太老，
1: 嗯，
0: 就这个原因。
1: 那我们家里做这个甜口怎么找啊？
0: 就是咱们那汤里边啊，
1: 嗯，
0: 要搁点糖，
1: 哦，
0: 搁点冰糖。具体呢，咱们说说啊，这汤汁的组成，咱们说要有五香，是吧？然后你搁点酱油，少搁点大红浙醋，这是粤菜用大红浙醋，是吧？搁点酒，白酒也行，是吧？搁点黄酒也行，再搁点糖，再如果说您要是想让口再鲜一点，我也试过，搁点就是咱们说的浓汤宝，
1: 哦，
0: 少搁一点。那个东西别搁多了，搁多了以后它味儿就不一样，
1: 鲜的不自然了。
0: 哎，这些，然后呢，您让它煨了坑，小乌豆坑，不是这些搁一块就完了，搁水，先少放水，
1: 嗯，
0: 然后煨了乌豆煨了坑以后啊，您要尝一尝，然后是吧？有些东西要后下，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哪些后下呢？酒要后下，醋要后下，如果您加曲子，曲子要后下，就红曲。
1: 嗯
0: 啊，这个要后下，您随着往里边是吧，您调的时候，您随着往里边搁肉，您呢还要往里边续这个汤。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不要弄出一锅汤了以后啊，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肉咕咚一下都搁到您那卤汤里头去卤去了，
1: 嗯，
0: 先不要这样，这样您一开始不便于您掌握，您先给这一锅汤给调好了，比较浓的汤您搁一边，或者放在一个罐里头，取出一部分放到锅里边去卤刚才咱们说的这叉烧肉，
1: 嗯，
0: 哎，然后您再随着放这肉，随着它蒸发，您还要再往里再续点这个卤，
1: 哦，
0: 这么样续的话您便于您掌握，如果您夸嚓一下一锅都下去了，咸了淡了什么你全没法办了，
1: 对，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
0: 对，对，一定要保留一个后备军，
1: 嗯
0: 啊，就是储备的这些东西，一旦不行再往里续。另外这波您做的好，您把那个留着，您下回再做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往里续。
1: 嗯，
0: 他存老汤不是那锅老汤，我跟你甭听他说这豪鲜包里他不告诉你，他那有那原汁老汤，他存的是那个老卤，
1: 嗯，
0: 哎，然后他把那个不断往里弄，因为你这边又有肉又有什么，他搁不住了，
1: 嗯，
0: 容易坏。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刚才肖老师也提到一种醋哈，大红蔗醋。
2: 对，
1: 这个醋您多说几句吧。
2: 你看咱们一般常用的醋哈，米醋，还有就是熏醋，
1: 嗯，
2: 啊，熏醋呢，这个实际上呢，你就产地上讲，就是山西老醋，是吧？咱们现在去超市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个镇江香醋，是吧？这也是有，还有一个就是大红蔗醋，一般粤菜啊，它用这个大红蔗醋用的，就浙江出的这种醋。
1: 那这种醋它的口味特点是什么呢？
2: 它的醋偏点甜
1: 哦，
2: 颜色呢发点红。它不是像啊熏醋那么黑乎乎的，它色儿比较透亮。
1: 嗯，
2: 这样呢，出来菜呢颜色就比较鲜亮啊，是吧？它不像那个你加了老醋以后出来以后就颜色发深，而且里边呢它那个色素很重。
1: 嗯，
2: 你要是炒清淡漂亮的菜，你搁那醋完了一下就没法用了。
1: 下次我们去买调味品的时候啊，在这个醋的专柜可以选一选粤菜中经常使用的这种大红蔗醋。
2: 对，
1: 嗯。
2: 说到醋呢，既然这个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我就建议您家里吧，应该至少预备2到3种醋。
1: 嗯，
2: 大红蔗醋，如果您吃粤菜吃的少，您可以不预备。那我觉得一个您就是常用的米醋，还有呢就是咱可以买那个山西的老陈醋，是吧？再有呢，咱可以预备一点镇江香醋。
1: 嗯，
2: 如果您吃那个凉拌菜或者吃饺子，镇江香醋是非常好的。
1: 对，那不吃不同的这个美味哈，配不同的这个调料。这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哈。有的时候哈，因为条件的问题，或者是您觉得时间的问题，在家呢没法做，我想去馆子吃。餐馆里什么样的叉烧肉是好的叉烧肉呢？有什么标准吗？
2: 哎，那咱们就是从一个是选料，二一个就是它的加工工艺。这方面去判断的。刚才咱们说了，选料要选的叫肥瘦相间，就是三分肥七分瘦。那么您来这叉烧肉本身，它就不能给您上了一盘五花肉，是吧？
1: 或者是特别瘦的腱子，
2: 对，柴也不行。那么首先你从外观要判断它一下，是否符合咱们说那肥瘦三七开，哪怕28开也行，到19开吧就差点了。如果纯瘦肉，这就很不合格，
1: 柴大发了。
2: 对，
1: 嗯，
2: 这是从外形。另外从颜色，从工艺上咱们讲了是吧？这个是先拿火烤啊，或者说不用火烤，用炸。然后第二步呢要卤，第三步要浇汁儿，用红曲和那个卤那个味汁勾成的汁儿要浇。那么您就根据这个工艺去判断。那颜色它首先应该红亮啊，如果发黑。啊，这肯定就不行啊！如果说这个颜色发黄，那也不行，那就是它红曲这块构成的这个颜色不对。再有呢，您给它切片儿是吧？实际上这好不好是吧？您看那个切刀口就能看出来啊。如果刀口很松散，那么就这肉煮时间长了，煮柴了，煮飞了。如果刀口合适，但是中间呢还有看着带点红肉生心儿，那么这就是火小。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好，咱就讲呢颜色要红亮，入口要先甜后鲜，还要不生不柴，没有异味儿。这个
1: 不生不柴，没异味儿。
2: 对，异味儿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异味儿，肉不新鲜啊，或者调料配比不对，或者加工的这个方法不对，就没有异味儿。如果基本上符合这个啊，那么在这个叉烧肉来说就算不错。
1: 去广东哈，如果去粤菜馆点菜的话，你发现这叉烧它有好多种，有的时候给你拼上那么一盘。
2: 哎，是，
1: 嗯，
2: 其实这样更好。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叉烧啊，烧腊档，他就在门口那窗子那儿，他是明档的。你到那儿你可以选，你比如说我选烧鹅，选叉烧，或者选卤水，但是卤水一般都不跟这些配，他卤水是自己单配。你可以根据这个，你的人数和你这个今天胃口怎么样，你去选，可以拼配一下。叉烧不建议咱们一大盘是来一2斤叉烧，那没法吃
1: 啊。对，
2: 它就是一个凉菜。
1: 嗯，
2: 另外顺便说一下，叉烧啊，既可以凉吃，也可以温吃，甚至热吃都可以。一般来说建议啊，你夏天的时候凉吃，凉吃是吃这肉，一个是吃它这个冷鲜味儿，是吧？再一个呢，凉吃呢，这个吃的嘴里比较利落。温吃热吃呢，吃的是它那调料味儿，吃的后味儿。 这个另外你冬天吃凉的，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吧，胃不太好，那么咱来一温吃。
1: 哦、
2: 现在有的时候温吃给你下烘，过去讲温吃什么，再给你下卤锅，给你卤一下，提出来再给你切。现在有时候他给你微波炉一微，
1: 反正温度是温的就行了。说到叉烧肉，很多朋友自然的会想到广东粤菜的另一种美食叫叉烧包。
2: 对，
1: 嗯，
2: 你看粤菜里边啊，它那个面点种类很多，像什么奶黄包、叉烧包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其他像还有什么粉饺啊之类的、
1: 嗯、
2: 是吧？虾饺，那一个一个的看着，哎呀，吃早茶，特别是吃早茶的时候，你看推车来了，一个小笼一个小笼的，你就不馋，你就不饿，你都想尝一尝，
1: 晶莹剔透的啊！
2: 哎，对，所以你看有那么句话，餐馆有那么句话，叫那个夏天卖水，冬天卖面。
1: 嗯，
2: 这卖面不是指的面条，就指的面点。
1: 嗯，
2: 因为冬天爱吃点热的嘛，是吧？这面点一般来说都是热的。咱们具体说这叉烧包呢，它实际上也叉烧为馅儿，但是它不把这叉烧肉剁得很碎，
1: 嗯，
2: 还剁成粒状啊，一个个小粒儿，小粒儿差不多就有就像黄豆吧，比绿豆大啊，像黄豆那么大的颗粒。另外那面呢，也不是像咱们说蒸天津包子用的那种叫拱子面，什么叫拱子面？就刚发没完全发起来，而是啊发的比较大的那种面，
1: 对，就发酵的比较完全。
2: 你就你记忆所及，你给形容形容叉烧包什么样？
1: 叉烧包外表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它那叉烧还总是露出来一块，
2: 对，这是特色，
1: 它露馅儿啊，
2: 对
1: 啊，
2: 让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我们吃的时候掰开，觉得它这个就这个面的部分里面的空隙啊、气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明它发酵的程度比较完全。
2: 对，它一般都是用发酵粉，或者过去没有发酵粉的情况下用老肥。所以过去你看，如果你去传统的，它还用老肥的这个，蒸出来。那面非常像过去开花馒头
1: 哦，就是说这馒头表面上是有裂纹的，
2: 都崩开了，
1: 开的，
2: 哎，崩开了，嗯，哎，你嚼呢，它不像山东馒头那么着是吧，呛面的那么死，
1: 嗯，
2: 哎，它很松软，但是它依然有嚼劲儿
1: 啊，
2: 哎，所以这个开花馒头过去啊，嗯，现在没卖的了啊，过去也挺受欢迎的，
1: 嗯，
2: 咱们就形容这个叉烧包什么样呢？以开花馒头那个面做皮儿。您把叉烧肉稍微的给它剁一剁，剁成像黄豆粒大小，
1: 嗯，
2: 为馅儿，有的呢。

0: 里边它叉烧肉，它还给你搁点别的，有搁点芝麻的，是吧？哎，它这就是各种不同的做法了。但是其中很重要的，蒸完了以后一定要开了花，露出里边那个馅儿，那个
1: 对，这叉烧一定要探出头来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那个叉烧包。是吧，叉烧包的形状呢，它不是特别讲究，不像说咱们天津包子是吧，说提褶18道褶24道褶，它没有，是吧？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圆不愣登的绽开的，还有一种呢，它是像这个烧麦似的，那种本身就开着口的
1: 啊，
0: 那么这都是不同的的，它这个店的做法都属于叉烧包的做法。
1: 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还给大家介绍了如果下馆子的话，如何鉴别我们点的这盘叉烧是不是正宗和地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节目一开始带来的是蔡依林的这首《妥协》。妥协的姿态是一种撤销的姿态，后退其实是为了靠近，而当退无可退的时候，你是靠近了他，还是失去了自己？

歌曲里有淡淡的忧伤，但同时充斥着坚韧的勇气。每次听到这首《年轻的战场》，就会想到那些年少轻狂的那些时光。那个时候阳光很耀眼，笑容很灿烂，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所有希望。那个时候做梦的少年不相信现实的残酷，以为岁月如何变迁，梦想也不会改变。那个时候有过迷茫，有过忧伤，有过喜悦，有过骄傲，但是在今天的回忆里，一切都是像梦一样轻轻地飘散，留下的都是美好。

这首是来自 Mariah Carey 的一首《失去控制》。个人认为他的歌很难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歌太唯美了，融合了浓厚的 R&B 和 Soul 旋律的乐风，很容易贴近每一个聆听者的耳朵。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叫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0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2: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4: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5: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3: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4: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5: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4: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2: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飞儿乐团的这首《月牙湾》，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然后又带一点浓郁的东方风味的中板节奏情歌，还运用了一些东方和西方的特色乐器，一听就是一首很有特色的歌。

吉他和口琴为主的旋律轻快轻盈，像抓不住的风，清澈的声线里面，在变奏里面慢慢地开始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声音也干净利落。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

0: 生活。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一首《我的路》来自张靓颖，也特别收录了一个演唱会的版本，因为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里面做不出来的。

男婴的歌声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久违的感动，他用歌声唱出对爱的执着，爱的勇敢，其实还包括了爱的奋不顾身。他那个用心用情唱歌的样子，也真的做到了感动自己的时候就是感动别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 Because You Live， 富有悠扬感的钢琴开场，随之而来的是甜甜的男声线，这首歌有一种迷醉的氛围。

这首忧伤的歌《飞走了》是金海心的心水创作，优美的旋律里面流淌着他清澈的才华。在这首歌里面，他用旋律把那场爱写得非常的美，又诗情画意。为了你，我几乎众叛亲离，远离世代相依的故土，只是为了爱你。但是事与愿违，一切都已成风，我的爱和你一起飞走了。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加长版三伏天来袭。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一，太谷区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堪称加长版，初伏7月15号至7月24号，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3号，全程整整40天。更特别的是，今年是丙午马年，民间称为赤马火年。60年轮一次，这40天既是全年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也是对生产、生活和健康的严峻考验。进入7月以来，太谷区的天气呈现出明显的异常波动。7月1号和7月7号，晋中市气象局两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太谷区均在预警范围内。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之下，7月15号，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受较强降雨影响可能发生山洪。高温与暴雨交替来袭，这样的天气波动在三伏天里尤为危险。前一刻还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后一刻可能就遭遇强降雨。太谷的父老乡亲们务必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防止因天气突变引发安全事故或健康问题。三伏天的高温对各行各业的生产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高温天气下，有限空间作业风险显著升高，企业必须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和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工作流程，同时要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监护工作，全面强化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避免盲目施救造成人员伤亡。对于必须进行的户外作业，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确需作业的要准备好降温品并限制作业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合理安排和调节作息时间。企业要配备防暑药物，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并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定期发放防暑降温品，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应急处置措施。高温天气下，建筑施工面临三重风险：一是高坠风险，高处作业人员易忽视劳动防护，不系安全带；二是火灾爆炸风险，防火材料油漆锡料等在高温天气下暴晒容易引发事故；三是触电风险，天气炎热，作业人员常着短袖短裤，皮肤外露多，出汗导致人体电阻降低。危化品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加大事故隐患排查频次，要强化生产过程工艺控制管理，密切关注温度、液位、压力的非正常变化。夏季冷库负荷加重，应加强易安场所安全巡查，防止跑冒滴漏，气瓶存放地点不得靠近热源，防止暴晒，注意采取防倾倒措施，设爆尘粉六条安全措施，注意有效通风和防尘，禁止明火，湿式打扫车间地面和设施，防止粉尘飞扬，必要时对密闭容器或管道中的可燃性粉尘冲入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减少氧气含量，抑制粉尘爆炸。三伏天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需要格外注意。出行方面，尽量避免在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外出暴晒，外出时戴遮阳帽，携带防暑水，一旦出现头晕心慌要立刻休息。古人在三伏天多选择清晨或傍晚出行，这个智慧至今适用。居家方面，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至28摄氏度，室外温差别超过7摄氏度，尤其要避开肩颈后腰部位直吹，阴雨天注意防潮除湿，傍晚可开窗流通湿热浊气。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或直吹空调，否则寒湿容易淤积在关节和经络中。饮食方面，三伏天忌猛灌冰水冰饮料，这会损伤脾胃阳气，不吃隔夜生冷凉菜，高温天极易滋生细菌，诱发肠胃炎，推荐饮用淡盐水或柠檬水，出汗多时及时补充钾、钠。太谷地处晋中，三伏天高温高湿，养生更需讲究因地制宜。中医认为，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阴阳交替最特殊的时节，三伏不养，秋冬必须。很多人夏天怕热、贪凉、熬夜、猛吹空调，看似舒服，实则悄悄耗损阳气，堆积寒湿。真正的三伏养生不是大补，而是止损、护阳、祛湿。太谷夏季湿热，人体脾胃运化功能会自然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腹胀便溏等问题。饮食应遵循清暑、祛湿、健脾、温阳四大原则。推荐食材：山药、冬瓜、薏米、莲子、绿豆、苦瓜。茯苓、炒薏米、赤小豆等药食同源食材可煮粥煲汤，适量食用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生津止渴。

0: 收敛心气。推荐食谱：冬瓜薏米汤可祛湿解暑，煮绿豆汤时放两片生姜和陈皮，中和寒凉。初服可喝荷叶绿豆汤，但禁止冰镇空腹饮用。饮食禁忌：少吃油炸、烧烤、甜食、肥甘厚腻，每餐七分饱，晚餐宜少宜淡，所有入口食物以温热常温为主。太古民间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也有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讲究。这些传统食俗背后都有养生智慧。饺子、面条、烙饼都是温养脾胃的谷物，伏天吃羊肉则有益气养阳之效。黄帝内经强调，夏季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三伏天作息尽量不晚于23点入睡，避免熬夜耗伤心气阴液。午睡是伏天养生的法宝，中伏心气损耗最重，午睡可降低心脏负担，建议延长至30分钟。晒背也是一大讲究，晨起适度晒太阳，晒后背督脉区域，有助于生发阳气，驱散内寒，但要注意避开正午暴晒，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为宜。太古有着独特的三伏养生习俗，头伏用臭椿树果实，太古人叫驱蛊菇，泡水洗澡，据说擦拭身体后伏天不生痱子。虽然这一习俗近年已不流行，但其背后芳香化湿、避秽醒脾的中医理念依然值得借鉴。太古人还讲究三伏贴，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此外，悬挂艾草、藿香香囊也是简单有效的居家养生法。三伏天，人体正气最脆弱，要戒掉4种最耗身体的习惯。熬夜最伤肝脾阳气，造成失眠、烦躁、免疫力下降。嗜甜饮，生痰生湿，越喝越困，越喝越虚。常饮酒，酒助湿热，加重心火、肝热，身倦乏力。饮寒凉，损伤正气，埋下秋冬病根。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至8月23号，整整40天。对于太古区而言，这既是高温与暴雨交替的考验期，也是调节生产节奏、改善生活习惯、抓住养生窗口的关键期。生产上，各行业要严守安全规程，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生活上，百姓要关注天气变化，科学防暑降温。养生上，要遵循止损、护阳、祛湿的原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三伏虽热，但只要科学应对，从容安排，我们就能平安度过这40天，为秋冬的健康和活力打下坚实基础。太古的父老乡亲们，请随时关注天气预警，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安度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尽忠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盐村番茄满枝迎丰收，红火产业助振兴。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颗番茄映出丰收底色，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盛夏时节，范村镇盐村的设施西红柿陆续成熟上市。依靠数十年深耕设施蔬菜的发展积淀，当地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大棚错峰种植，抢占夏季市场红利。通过标准化种植、订单式收购，让田间鲜果走出乡村，走进城市，以红火的番茄产业拓宽村民致富路子，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走进范村镇盐村设施蔬菜种植园区，一排排标准化拱棚整齐连片，棚内通风有序，绿意盎然，一串串番茄挂满藤蔓，色泽红润，果形饱满，在枝叶映衬下缀满枝头，一派夏日丰收的喜人景象。
3: 今年我们村的西红柿早时候产量高，迎来了丰产季，每天别业一地左右我们的江棚采收，这批成熟的番茄品质优良，主要发往全国赶到农贸市场，销路非常稳定。
2: 盐村是太谷区老牌设施蔬菜专业村，西红柿种植产业根基深厚，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村里便主动外出观摩学习反季蔬菜种植技术，探索棚式种植发展路径。2013年，村两委抢抓一村一品发展机遇，集中建成50亩标准化蔬菜拱棚，凭借良好的市场收益，迅速带动全村群众纷纷建棚发展，棉被拱棚、日光温室陆续普及，特色番茄产业逐步发展壮大。依托本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加之夏季棚式遮阳、避雨、防虫的设施栽培优势，有效破解露天番茄高温落花、暴雨裂果难题，实现伏季错峰上市。产出的番茄汁水充盈，酸甜沙糯，品质稳定，凭借过硬口碑赢得市场青睐。
4: 我是从广东来这里收的，我们和盐村合作已经有8年了，这里的番茄果形都可以，色泽香亮，口感也是正宗，品质稳定，上市很受欢迎，回头客特别多，市场认可度很高。
5: 我们从全国各地转遍了，就你们山西太谷这个价钱最高，别的地方现在都是4-5毛、7-8毛，就你这里吧，1.45块，因为它品质好。
2: 近年来，盐村持续优化产销模式，提前对接各地农贸市场、收购商户，建立定点采收、上门收购的成熟产销体系，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卖好菜、卖好价，真正实现丰产丰收、优产优价。采收高峰期，村内果蔬代收点日均出货量可达5-600吨。小小的西红柿已经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果，更是盐村特色产业振兴的核心支撑。
6: 下一步，范村镇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特色产业种植结构，稳步扩大温室大棚、棉被拱棚种植规模，持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特色农业稳步提质增效，让西红柿种植产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壮大村级收入，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支撑。
0: 7月14号，全市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推进重点工作，以动真碰硬的举措、真抓实干的作风，确保15五农业农村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副区长李波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尽考察， 都对巩固衔接和乡村振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的第一年。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正视问题，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农业农村各项重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要扎实推动常态化

0: 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配套、务实管用的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及农业品牌，发展县域经济，保障粮食安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坚持片区化推进，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着力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和公共服务供给，推动乡村建设提档升级，持续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治理提能增效。要稳妥有序推进农村土地二轮研包工作，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坚持农民主体、充分讨论、民主决策，坚持依法依规，确保各个环节程序到位、有据可查，做好政策宣传，确保直达基层。要优化涉农资金使用管理，持续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健全完善涉农资金分配、监管和考核绩效评价等机制，以制度刚性确保涉农资金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用在关键处。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县区市要扛牢主体责任，市县两级农办、农业农村局要牵头抓总、下沉督导，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确保任务落实。要把做好农业农村工作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内容，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要持续攻坚高标准农田建设，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保持高压态势，切实办好民生实事，为乡村全面振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7月14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率调研组开展全区集中供热冬病夏治专题调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东云翰林小区、湖村、新谷热力、水秀村、锦绣苑小区等具有代表性的重点小区、村及热源厂区，实地查看设施运维、改造施工、隐患整治成效，现场听取了有关职能部门及属地负责人的详细介绍、辖区居民的诉求建议，随后召开座谈会。会议指出，集中供热工作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彰显民生温度的重要标尺，更是群众关注度最高、感受最直接的民心实事。近年来，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区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属地乡镇、城区、村、社区协同共治、真抓实干，取得了良好效果，也赢得了基层群众的广泛认可。但对标区委城市工作，即集中供热冬病夏治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和群众期望，还存在不少短板症结，主要表现在老旧小区问题、管网问题、首站和换热站问题、体制机制问题以及其他突出问题等五个方面。下一步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精准聚焦设施体制、精细运维、服务升级、常态监督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强化配合、靶向施策，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补齐供热工作短板，保障全区安全、稳定、优质、高效供热，为全区群众温暖过冬保驾护航。
1: 7月8号，太谷区半夏时光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举行开班揭牌仪式。本次托管班由太谷区总工会指导，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办，文庙社区、区志愿者协会等多部门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托管时间为7月5号至7月27号，面向辖区企业双职工、环卫工人、外卖快递等新业态劳动者的1至5年级子女免费开放。目前已招收26名儿童，同时组建50人志愿服务队，由企业青年职工、太谷籍返乡大学生组成，全程提供公益服务。
2: 这个暑假，我很荣幸能够作为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文庙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志愿服务工作中。假期里，很多家长工作繁忙，孩子们缺少陪伴和专业辅导。托管班的开设，切实解决了居民暑期看护的难题，也让我们青年学生有机会扎根社区，服务基层。 不同于校园生活，基层志愿服务让我走出课堂，走进社会，锻炼了

0: 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实践能力，也真切体会到了基层服务的温度与意义。
1: 据悉，托管期间课程物料、研学交通、儿童保险等所有费用均由企业工会统筹承担。相较于传统托管模式，该托管班创新服务形式，融合课业辅导、德育教育、科创实践、非遗劳动、本土特色研学五大服务板块，除一对一作业辅导外，还开设趣味科学实验、非遗手工等特色课程，依托太谷中医药、老字号、食品特色产业资源，打造行走式乡土课堂。
2: 白塔区、翁庙社区主动联动爱乡企业、志愿者协会，正式开办暑期爱乡公益托管班，把暖乡便民服务送到居民乡坎上，真正实现教长恩乡少班，孩子开乡度教。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5日18时0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雨影响，预计2026年7月15日20时至7月16日20时，太谷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5: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5: 嗨，都是小意思。
6: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8: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9: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9: 不迟到，
10: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1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 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4: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5: 我马上去。
13: 利用你的担忧。
1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3: 来骗你上钩。
15: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3: 哥哥，
16: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5: 真的，
1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去做你想做的事。真的，其实没有人在意我们这么多，没人在意你是否在雨中大笑，也没人在意你为什么在晴天大声哭泣。我们可以在凌晨十二点和朋友勾肩搭背，在无人街道肆意大笑，可以一个人在大路上拎着咖啡奶茶，搭在桥栏上看城市的落日余晖。世界上所有的人的脚步都不同，有人细嚼慢炖一桌菜，有人勾着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你走的是你的脚步。青春充满希望，人生永远滚烫，而我们只做自己。

我想浪漫是有很多种的，我喜欢的其中一种是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日落。黄昏的温柔和美丽实在让人惊讶，当黄昏落在身上，没有烟火，没有杂尘，只有光和希望，它总能让人在黑夜中回忆起它散发的点点光芒和一些美好的遗忘已久的记忆。而陪你看日落的人比日落本身更浪漫，这样的浪漫将在一个人的内心翻腾，推着我们前进。当晚霞代替落日说过晚安，温柔的月色会洒到你的枕边，代替有人说一声

音乐人丁薇，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他的创作干净透明，具备流行潜质，很多歌和专辑口碑很好，但本身不是话题体质，不足以让他跻身流行乐坛的顶尖。个性随意前卫，他的音乐里展现了他性格当中的某种探索精神，旋律创作除了一如既往的优美，同时也更加注入深沉气魄跟成熟，在内地音乐人当中不可多得，被视为风格独树一帜的全方位创作女歌手。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

在中国，茶叶不仅是寻常生活的饮品，也蕴含了千年的人文情结。所以来给你推荐一下，如果要去看看中国的茶乡，哪些地方非去不可。首先讲到的就是云南的景迈山。景迈山是中国六大茶山之一，居住在景迈山的布朗族世代种茶，他们每四年就会举行一次盛大的祭拜仪式，会用最好的茶来供奉茶祖。景迈山里面有两大寨啊，傣族人聚居的景迈大寨和布朗族聚居的芒景大寨，这两座古寨都在山林当中，走入其间你可以体验到与世隔绝的慢生活，在自然中回味自然的美感，由此可以开启一次寻茶之旅。这里最重要的出品是普洱，

Chris 的音乐作品带有浓郁的日系风格，但是又从来不会将音乐局限在任何一个框架当中，所以他们擅长的是寻求不同的尝试。流行、摇滚、民谣、朋克、古风，这些音乐类型都曾经在 Chris 的音乐作品当中出现过。同时他们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有充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又不矫情，所以 Jace 的音乐作品也被称为物语式情歌。

湖南安化的黑茶历史悠久，其实早在16世纪初已经有关于安化黑茶制作过程的文字记载。高马儿溪村是安化黑茶最正宗的原产地，它坐落在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这里的茶树并不是成片生长的，而是混入山林中茶林相间，也就是说在采摘这个茶叶的时候需要颇费一番功夫。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你是一个喜欢吃巧克力的人吗？对于巧克力爱好者或者说是可可爱好者来说，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维也纳这些巧克力名城不陌生，但世界上还有一些小众的巧克力目的地和种植区，以他们独特的巧克力口味做了一些神奇的食物搭配，他们会是哪里呢？和你分享。你看东欧啊，听起来似乎跟巧克力不沾边，但是曾经的苏联成员国乌克兰却完全可以媲美西欧诸国。在今天的东欧巧克力界，它一方独大，它形成了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利沃夫双雄并立、难分伯仲的局面。东欧最著名的巧克力品牌叫做如圣，是之前一任乌克兰总统佩德罗·波罗申科创立的，因为这个 R-O-S-H-E-N 呢，刚好是他姓氏当中六个字母。这个品牌商店的设计也非常的奇幻，橱窗里面有机械自动展示台，店内的糖果被堆得老高，远远看去呢，就像是那部著名的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以色列这个地方呢，贵为应许之地，实际上它种不了可可树，可是因为本身科技和美食都很厉害，所以在这里也不乏创新精神。因为在这种精神的滋养下，手工巧克力产业在以色列是非常发达的。它的特色在于他们在巧克力里面加入了当地的特色食材，比如开心果，比如百香果，比如蜂蜜黑芝麻酱，包括扎塔尔五香粉。那仅仅在世界巧克力大赛中得奖的以色列人呢，就不胜枚举。我觉得大部分也是靠这种创新奇招。发展到2015年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有28家巧克力生产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他们的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美元，客户遍布了42个国家，其中甚至包括盛产巧克力的比利时。而以色列巧克力产业的主要原料供应国就是比利时。

属于天秤座的目的地有哪些呢？厄瓜多尔一词在西班牙语当中是赤道的意思，它的首都基多距离赤道仅仅24公里。在基多，你可以看到各种肤色的游客穿梭于鹅卵石的街面上，欣赏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这里遍布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和迷人的历史建筑。对于热爱美、追求美的天秤座来说，金碧辉煌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更是不容错过。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2001年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陈楚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尽管当初拿下快男比赛的冠军，而在他身上呢，似乎总带着那种从容不迫的行云流水之感。在周遭很多歌手都疯狂的炒作，有负面新闻传出人气指数变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推掉不必要的活动跟采访，向公司请求长假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不善言辞的他，把内心感受过的感动写成了歌，把生命的能量融入音乐。

海心多年以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建构了一个甜悲伤风格，而他在创作上的才华也在他的音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独特的京式唱腔还有他对音乐的驾驭能力都注定了他的特别。金海心拥有高辨识度的嗓音和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比如2009年发行的那张《爱转了一圈》，在他的演绎下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都市雅痞气质，时髦又耐人寻味。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听到这样一段女生的吟唱，你觉不觉得身心特别的舒适和自在？好像我们行走在海边，好像我们就在海边踏浪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音乐当中想要去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去到。这是音乐的神奇的地方，好像在这样的音乐里面扑面而来的都是带着那种咸湿水汽的海风的，对吗？每一个夏天里，我想各位的踏浪行动是一定要被安排上的。不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计划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成型。我自己去到海边一个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当你的脚和脚下不断向你袭来的那个海浪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人是会被陷到沙子里去的，可是你却获得了一种无比真实的感受。这种真实的感受就是你和大地会更加的亲近。好吧，夏日里的踏浪行动从今天开始你要安排上日程了，希望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做好这个计划。我们一起开始舒展的海边漫游吧。第一支，就让我们乘风踏浪起来。

蔚蓝四季其实不需要你想象，只要你亲身前往。今天的暖场歌啊，刚才的这样一首特别澎湃的海边给你吟唱的这个人来自乔杉，哎，就是那个喜剧演员乔杉。我觉得由他来演唱这种乘风踏浪的感觉再合适不过，就是那样要让我们简单的收拾好行囊，然后抛开所有生活的烦事和重压，就这样直赴海岸。今天我要和你来说夏天里的踏浪行动，我们要好好的安排上。我总是希望大家在啊一个全新的开始啊，给自己定下一份清晰的落地的内心的规划，然后呢可以把这样的规划写下来。当然如果你记忆力不太好的话，我也一直觉得目标不是说要束缚你的那些个条条框框，不是说哎这个目标定下来了我就一定要去实现，那万一不实现的话，我岂不是给自己内心里增加更多的烦躁感，而是说我希望你清晰下来这样的一个坐标，你的心里就会安定下来，然后你所有的日常你就会跟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了可循的章法。比如说你完成你定下了一个夏天里要去到踏浪的地方，你看这是一个目标对吗？那么你从现在起你就知道你现在当下手头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你需要交接的又是哪些，那么回到家庭来说你知道自己要收拾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日程表是什么，然后你是开车去还是坐车去，需不需要提前订票。你看你就顺着这样一个目标带着你的计划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的是什么吗？是一个踏实的正反馈。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从容，是我一直想说在节目里面想要带给你的这样一段前奏，你是否还熟悉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老人与海》的再遇合唱版。

怎么样，这样的一版载誉合唱版是不是有一点点突破原作啊，海明威单独的那个男生版呢？这位女生和他一起合唱的叫勇儿，一男一女就这样在海边给你讲着老人与海的故事。哎呀，我经常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海边的某一个礁石上，我们静静地坐着，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漫天的晚霞

就这样照在我们的身上，你就看着这样的潮起潮落来抚平你内心所有所有的波澜。有时候我想我自己这么喜欢大海，也是很喜欢在这样的一种感觉里面和自己充分的和解吧。你看，所有的风浪都会过去，而所有沙滩上的那些脚印也都会被海浪抚平，没有例外。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而我们只要站在海边静静地聆听，就会听到海浪送来的很多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当中一定会有风一样的透彻。接着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云的洒脱》。

0: 就像歌词说的那样，我喜欢风的透彻，云的洒脱。这是来自歌手王一佳带来的一首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歌。
1: 忘了多久没有真正快乐，
0: 如果你忘了多久都没有真正快乐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去到海边，去到海边你才能找回到这种真实的体感，真实的快乐，无需任何人给。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嗯，我很帅哦。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4: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5: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6: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7: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8: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不曾熄灭的柔软和期待，比如去踏浪。

这是来自加加素玛丽的《不谢的花》，这样的 BGM 你还喜欢吗？就像我们去到的海边，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奔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夏天希望大家能够去踏浪，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消遣，而是借着大海的这种生命力，这种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未停止的生命力，去唤醒我们每个人心底其实从来也没有枯萎的热忱。这首歌是有力量的，我相信当你下一次站在海边的时候，你会想起在今天我带给你的这样一首很有治愈力的歌《不谢的花》。

Dreams or Coffee， 小酌啊，或者是咖啡啊，这是来自 Rose 带来的一首歌，就是这种很慵懒、很随性的。当你漫步在海岸线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小酌或者是咖啡。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你的身体和大海的一次特别直白的拥抱的那种行动，所以没有压抑，没有故作深沉，你就是可以尽情的释放，这是我喜欢大海的感觉。很多时候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小设计，一些小主题，更多的激发起大家的愿心，就是我们的行动永远是最重要的，那种主动愿意争取的本心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心愿只是你心里想去的那个地方，而愿心是什么？想想看，是愿心，就是支撑你踏上去的那个底气。一旦我们生出了这种坚定的愿心，你向外界抛出了你的一个期待，你会发现所有的契机都会向你来靠拢。
1: 这不是家，是溃疡，是口腔上的溃烂，是需要创伤选择先消除的对象。这关于爱的伪装在空荡平原回响，就如同天界线徐徐向我推来的麦浪。写下的歌词关乎他们一整年的修成，我取得优胜，不太合时宜的结束，至于我的否认，从夏至到秋分。 Born human, she's student, come children。 焦虑会

0: 是的。
1: 小时候自己吃鱼，不让我们管，自己吃鱼，很怕卡的，你自己吃，不怕卡，你真不卡。

这是歌手张延琪带来的一首《致自己》。我想在踏浪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静下心来聆听的时候，这样的致自己才是真实的一种状态，敢直面内心所有的那种委屈和不甘，还有疲惫。坦诚吧，有的时候觉得 rap 的这种歌曲就是这样的坦诚，坦诚跟自我和解的一个过程，接纳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在夏天在奔赴海边的这一趟，一定要好好的来实现一下，策划一下，因为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而且每一次拍浪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歌手，即便是在唱着同一首歌，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版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的歌曲，现场版的《坦白门》。这是一首在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的歌哈，这是歌手莫文蔚在现场结合起了三首歌的一首歌，全新的演绎，讲着很多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讲到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的宣传片。周星驰的新作啊，《功夫女足》目前呢票房飙升，可与此同时呢，也迎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猫眼高分封神，豆瓣呢评分平平，网上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啊刷屏对打。有人直呼说周星驰爷青回，有人吐槽他情怀炒冷饭。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功夫女足》票房口碑的两极之谜。
7: 我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机械冠军大河队更是。
6: 最近呢，正值暑期档啊，有一部电影直接把低迷大半年的电影市场呢一脚踢活。这部电影呢，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周星驰时隔25年交出的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那为什么要今天开场就说这个电影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关于这个电影，有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好，直呼说周氏喜剧回来了。也有人呢走出影院在疯狂吐槽，说剧情老套，笑点尴尬，还说星爷现在只会靠情怀炒冷饭了。各位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个调查，此时此刻大家如果看过了，你觉得很好，哪里好，大家简短的啊发送一下文字。如果你看完了你觉得确实啊像很多观众说的没有那么好，那你也来跟我们留个言，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部电影不好呢。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网络上啊这个评分。你比如说这部电影的猫眼9.4分，豆瓣呢只有6.6分，五星和一星热搜那是双双刷屏啊。一边呢票房是一路狂飙，一边却是口碑的极限拉扯，还真是让人有点觉得想不通啊。那评论这部电影呢，其实不能单单只看这部电影，咱们还是要把它放在2026年的华语电影市场的语境下来看的。权威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电影的总票房只有173.56亿元，这个数字呢较2025年同期下跌了40.6%，整体的体量啊基本上是退回到了2022年特殊时期的水平吧。市场呢目前呈现出了场次增人次跌的倒挂， 春节档之后呢，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绝对的头部领跑之外，腰部影片啊，那是严重断层。什么叫腰部呢？就是5亿到10亿票房区间，几乎在今年上半年是真空状态。所以谁也没想到，功夫女足仅仅5天极限定档，近乎零宣发裸映啊，上映首日票房就直接冲到了2.6亿，上映2天累计破5亿，猫眼预测它的总票房呢有望冲击25亿。上映之后呢，这部影片直接把单日大盘干到了3.26亿，翻了整整6倍呀，也创下了春节过后市场单日新高。网友调侃说，星爷这一脚大力金刚腿，那直接踢醒了死气沉沉的暑期档啊，还是个猛踢。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周星驰过往的作品啊，就更加能够看出含金量了。当年《美人鱼》春节档首日2.71亿，《西游伏妖篇》首日3.54亿，都是全年最佳档期。而这次呢，《功夫女足》落在了竞争最激烈的暑期档，观影大盘呢，其实远不如当年。还没有大规模的宣传，能够拿下首日2.6亿的这个票房，足以证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星驰这3个字依旧是华语影坛顶流文化符号啊。不过呢，我们刚才说了，票房是一路走高，口碑却是彻底分裂啊。你像家庭观众还有普通路人看完普遍觉得哎不错，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大家也反馈说全程都是笑得停不下来啊。但是资深影迷还有豆瓣的网友却冷静打分啊，吐槽说套路陈旧。很多人就疑惑了，说我看的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吗？怎么我觉得还行啊？哎呀，这返回头去一看豆瓣啊，才6点多分，怎么会出现2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呢？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我们倒是觉得核心原因可能就藏在2代观众的观影心态里。走进影院啊，笑得最投入的是带孩子观影的家长。你比如说我在上映首日啊，我就和同事一起约着去看了，而且我们俩呢都分别带着孩子。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在小学3年级这个阶段吧，我发现他们能看懂，而且呢还笑得哈哈哈的。出来之后我问，哎，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他们觉得好好笑。那些被成年人吐槽低幼尴尬的桥段，你看小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啊，全场此起彼伏的笑声，纯粹又治愈。我们再反观一下打出差评的呢，大多数是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70、80、90后，你像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守着碟片，大家看少林足球，看喜剧之王，没有影评的滤镜，也没有经典的心理预设，更不用纠结什么剧情啊逻辑啊，就单纯为小人物的这种热血无厘头的脑洞开怀大笑。可是如今呢，我们长大了，我们被生活磨得现实了，不再相信凭空出现的奇迹，再看那种夸张的搞笑的桥段，大家会容易觉得悬浮，也会容易觉得尴尬。这不是周星驰的段子啊过时了，是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无忧无虑只为快乐买单的年纪了。所以这个功夫女足呢，之所以票房口碑对立呀，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很多观众吐槽说内地演员觉得和周星驰这种无厘头的风格有点水土不服啊。周星驰的喜剧呢有他专属的表达逻辑，夸张呢藏着心酸，癫狂当中又带着松弛。你像当年吴孟达还有星爷本人演绎角色的时候，那叫一个浑然天成啊。可是这次呢换成了张小斐还有张艺昕，包括迪丽热巴等等这些内地演员，大家卖力表演，总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却少了那份松弛吧。我觉得这也是新片差评的原因啊。市井小人物的窘迫，绝境不灭的热爱，是周星驰30年来不变的表达。他从来不爱拍高高在上的英雄，只写平凡普通人不服输的那种韧劲儿。这份温柔和热血呀，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评价说，这算不上周星驰的上乘之作吧。客观来讲啊，功夫女足呢确实有明显的短板，算不上完美的佳作，但是我们不应该用江郎才尽4个字全盘否定啊。 我们也回看一下这些年呢周星驰的处境，每一部新作上映都会被拉去和当年的功夫、少林足球反复的对比啊，柯泽生呢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功夫女足的后半段啊，其实藏着周星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决赛面对强敌，女孩们放下输赢的执念，明白踢球不是为了夺冠，踢球就是踢球，踢球本身就是热爱。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啊，一开始呢很反转，其中的有一个演员他说踢球就是踢球，结果呢张小斐饰演的这个队长他就说踢球就是为了输赢，怎么踢球就是只是踢球呢？可是到后半段剧情有了反转，张小斐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思考之后觉得踢球就是踢球。其实现在的华语院线啊，不少影片要追求强逻辑、深利益，很少有一部电影愿意放下沉重的说教，踏踏实实地拍一场纯粹的热血喜剧，给观众一段不用动脑、只需要开怀大笑的时光。有人追求电影的艺术深度，有人走进影院啊，只想逃离短暂的生活。这两种需求，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也不必互相说服吧。周星驰星爷，他已经60多岁了。我们真的不必强求他不断地突破自我，巅峰可遇不可求。可是年过花甲的周星驰依旧愿意沉下心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足球、功夫、草根、梦想的这种美梦，我觉得仅此一点吧就已经值得珍惜了。有人说看懂功夫女足的成年人啊，是一半笑一半心酸的，笑的呢是熟悉的周氏无厘头，心酸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电影嘛，有好有坏，口碑有高有低，但是那份藏在镜头里永不熄灭的热血与温柔才是永远动人的存在。我们总结来说吧，即便功夫女足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功夫女足依旧足够珍贵，作为华语乐坛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啊，周星驰还是那个周星驰，没有超越自己或者追赶上时代，我觉得这些都不必苛责。如今周星驰还愿意给很多观众造梦，对于观众来说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了。我们还是一起来跟随音乐怀旧刘德华，踢出个未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诚信。今天在节目当中说诚信啊，哎呀，首先来说一件需要诚信的事儿。最近这些年呢，薅羊毛的套路啊，那是越来越离谱了，连汽车理赔都被玩出了歪花样。最近呢，就有网友曝光啊，说是有这个汽车销售啊，给自己私下支招，让打算报废的旧车专门停到容易积水的路段，哎，等这个车子泡水，推定这个定损之后啊，再走理赔，增购新车。哎呀，你听听这套路啊，你就说说吧，这心眼子刁不刁？说白了，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保险诈骗吗？不少人还觉得，哎呀，反正我这车旧车嘛，又不值钱，扔了呢又可惜，反正我就借着这个暴雨天灾搞一波强制换新，零成本套现。哎呀，我觉得那稳赚不赔呀，干嘛不这样呢？但是啊，天底下没有无风险的套利啊，保险理赔核查早就已经非常严谨了，人为刻意泡水，定点停放的痕迹呢是根本藏不住啊。过往呢，其实已经有不少案例，车主故意泡水骗保之后，不仅理赔被拒，还被认定为保险诈骗，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所以不管做什么，大家首先要诚信啊，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啊，就你自己个儿聪明的要命。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诚信守法呢？因为如今啊，有些营销套路让人那是防不胜防啊。你比如说在浙江宁波，有人把老人家呢带去这个山东去旅游，然后老人呢给家人一个惊喜啊。当然我们这个给家人一个惊喜啊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成为惊吓。啥呢？买套房吧。这老人呢哪能经得住对方这么轮番上这个话术啊，各种阿姨呀、叔叔呀，你是我亲姨呀，这个房多么多么的好啊，可不嘛，一下脑子一懵，入手了一套59万的海景房。可是结果呢，真的是惊喜直接变成惊吓呀。因为老人呢没有稳定的还款能力，很快就无力偿还贷款了，还出现了还款逾期。更离谱的是什么？这个合同啊还暗藏了霸王条款，逾期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半年多的时间，59万的房款滚出了近400万的违约金，金额直接翻了近7倍。目前呢，老人家的亲属啊已经报警了，可是对方说了，我们一切都有合同，不怕你告。遇上这事儿咋办呢？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咋办，不是专业律师嘛，我只知道最简单的办法呀，就是咱们还是要多提醒自己家里的长辈亲属爸爸妈妈，不要陷入这种低价陷阱。听到那些什么低价游呀、免费看房团呀、康养旅游之类的宣传啊，咱们就直接远离一点吧，甭管它正不正规，只要它低价，我感觉它就有猫腻啊。

0: 说诚信啊，现如今呢，网上的很多直播间那也就带货全是套路啊，最不讲诚信了。你比如说呢，不少主播大家一定刷到过啊，打着这种原产地直发，大家看我后面就是这棵树，我们是树上现摘，还有那种我们是海边现捞的啊，有没有？肯定特别熟悉啊，我都经常刷到这样的这种视频直播带货的，就打着这种旗号卖生鲜，然后画面呢也拍的哇，你一看就很新鲜嘛，一看就是你在户外直播嘛。实际上呢，哎呀，我跟大家说，你可能不太相信啊，这特效用的那比星爷的电影也差不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啊，那全是虚假布景，人家就搁这儿拍电影呢。山东 IP 的主播，不是给你直播吗？说我们现场直播，我们是现摘蓝莓。结果呢，哎呀，你一看吧，那发货地点在广州呢，两地相隔800多里。还有主播说，号称我们这鲈鱼啊是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你看都是鲜活的海鲜。消费者收到货一看，嗯，不对啊，你这怎么产地是广东中山呢？所谓的产地直供，现采现发，全是提前摆拍的。哎呀，还有就是各种剧本，那和真实货源就根本没啥关系啊。这种行为啊，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消费欺诈了。网络直播带货当中啊，很多的套路和猫腻啊，我们不知道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不只是希望作为消费者的咱们自己多谨慎，我们也特别想点一点那些平台，你们能不能多一点监管啊？赚钱的时候你们赚疯了，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就不下场了。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个新闻啊，说是有网红打车去西藏了，流量呢爆棚。西藏文旅部门呢也很讲诚信啊，按照之前的约定奖励了这位网红博主50万。这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就说一出这个事儿，绝对有人立马跟风效仿。有报道就说了，广州一名罗先生呢，就花了25000，耗时7天，打车3000多公里进藏。同样是打车进藏，两人的做法差距极大啊。原创视频呢是两名司机轮换着驾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而这位跟风者呢，那全程只找了一个司机，7天赶路3475公里，日均要开500公里呀。另外啊，就这个人，你这跟风效仿，他还更加吸引眼球，他还带着两位老年人啊，跟风蹭热度，你就想要流量。你说你要批评他，人家来一句，我们的青春没有售价。一个爆款视频出现之后啊，无数人就闻风而动，还有这个竞相复制。我觉得这不是啥好事儿，流量嘛，来了又走，但是生命和健康呢，真的只有一次啊。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海关总署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了16.9%的增长。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之下呀，中国外贸能够实现近17%的高速增长，再一次证明了咱们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厚底蕴，还有无可替代的全球竞争力。事实胜于雄辩，这还用多说吗？今年呢，三伏天开启了，比去年多10天啊，为期40天，属于长三伏了。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一定要及时的调理饮食起居，以应对高温天气的挑战。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咱们中国的道路上目前有多少汽车在行驶吗？公安部啊发布了数据，说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突破了4.76亿辆，光汽车就有3.71亿台，开车的人呢更是超过了5.67亿，汽车驾驶人5.33亿。放在几十年前，谁家有一辆小汽车， 或者小轿车，那都是稀罕事儿啊。如今呢，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不过车子多，司机多，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你比如说城市的早晚高峰啊，堵车呢就是常态了，小区停车位实在是找不到啊，一位难求。汽车呢少，有汽车少时候的不方便，但是汽车多了，现在也有汽车多的烦恼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节目一开始带来的是蔡依林的这首《妥协》。妥协的姿态是一种撤销的姿态，后退其实是为了靠近，而当退无可退的时候，你是靠近了他，还是失去了自己？

歌曲里有淡淡的忧伤，但同时充斥着坚韧的勇气。每次听到这首《年轻的战场》，就会想到那些年少轻狂的那些时光。那个时候阳光很耀眼，笑容很灿烂，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所有希望。那个时候做梦的少年不相信现实的残酷，以为岁月如何变迁，梦想也不会改变。那个时候有过迷茫，有过忧伤，有过喜悦，有过骄傲，但是在今天的回忆里，一切都是像梦一样轻轻地飘散，留下的都是美好。

这首是来自 Mariah Carey 的一首《失去控制》。个人认为他的歌很难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歌太唯美了，融合了浓厚的 R&B 和 Soul 旋律的乐风，很容易贴近每一个聆听者的耳朵。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飞儿乐团的这首《月牙湾》，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然后又带一点浓郁的东方风味的中版节奏情歌，还运用了一些东方和西方的特色乐器，一听就是一首很有特色的歌。

吉他和口琴为主的旋律轻快轻盈，像抓不住的风，清澈的声线里面，在变奏里面慢慢地开始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声音也干净利落。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哎，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一首《我的路》来自张靓颖，也特别收录了一个演唱会的版本，因为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里面做不出来的。

男婴的歌声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久违的感动，他用歌声唱出对爱的执着，爱的勇敢，其实还包括了爱的奋不顾身。他那个用心用情唱歌的样子，也真的做到了感动自己的时候就是感动别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 Because You Live， 富有悠扬感的钢琴开场，随之而来的是甜甜的男声线，这首歌有一种迷醉的氛围。

这首忧伤的歌《飞走了》是金海心的心水创作，优美的旋律里面流淌着他清澈的才华。在这首歌里面，他用旋律把那场爱写得非常的美又诗情画意。为了你，我几乎众叛亲离，远离世代相依的故土，只是为了爱你。但是事与愿违，一切都已成风，我的爱和你一起飞走了。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和好音乐在一起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周传雄的这首《恋人创世纪》，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
14: 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哈。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6: 对，相当的慢。
14: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哪年。说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6: 对。
14: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6: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14: 它是有点 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六月份就高上去了？
6: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14: 哦，也是，
6: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14: 热，
6: 对。
14: 嗯，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呀，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
6: 嗯，
14: 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
6: 嗯，
14: 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6: 对，
14: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6: 大巴
14: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
6: 嗯，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我这次去

0: 去到的地方呢，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
1: 哦、
0: 非常古老的大区，拉曼恰大区啊、
1: 嗯。
0: 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1: 也不远
0: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
1: 哦
0: 啊，比方说它有戏剧，
1: 嗯，
0: 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1: 自驾最好，
0: 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嗯，
1: 可以徒步，
0: 徒步，
1: 可以自驾。
0: 哎，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嗯，
1: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
0: 嗯，
1: 啊，属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来讲很有挑战性，
0: 对，
1: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0: 没错，
1: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三四天的时间。
0: 对，
1: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0: 嗯、
1: 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
0: 嗯，
1: 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
0: 嗯，
1: 啊，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恰大区的路上。
0: 对。对，
1: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
0: 嗯、
1: 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0: 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1: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0: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半年一年都会给到的。
1: 嗯
0: 啊，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
1: 啊，
0: 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1: 哦，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0: 对、嗯、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
1: 嗯、
0: 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嗯、
1: 就是落地之后，
0: 对，
1: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0: 是的是的， 嗯
1: 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0: 对，我现在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唐吉诃德这个故事？
1: 都听说过，
0: 应该都听说、
1: 啊、
0: 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
1: 嗯、
0: 这个欧洲的故事哈、
1: 嗯、
0: 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
1: 嗯、
0: 但是这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
1: 嗯
0: 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1: 嗯， 嗯，风车的规模，
0: 嗯，
1: 它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0: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1: 哦、就是比例哈，
0: 比例。对，我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
1: 嗯、
0: 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恰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
1: 嗯
0: 嗯，非常漂亮。嗯，
1: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
0: 嗯，
1: 下车拍了拍照。
0: 嗯，
1: 哎，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
0: 嗯、
1: 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
0: 嗯、
1: 这文旅都出出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
0: 嗯、
1: 一些文艺工作者呀、啊
0: 嗯、
1: 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我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啊、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嗯、他们
1: 本子很厚实。
0: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1: 对啊，
0: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3月到7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
1: 嗯，
0: 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1: 哦，这个很有意思。
0: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1: 这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0: 嗯、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 就是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1: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0: 对，
1: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0: 有可能啊，
1: 都会在这儿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0: 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五天六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两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这肯定不是。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1: 表演的
0: 自己爱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哎，挺好玩。
1: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0: 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1: 啊，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
0: 个空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
1: 了，也不拦着啊，这个比较有意思，
0: 特别好玩。
1: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0: 是，
1: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五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人多吗？
0: 不多。
1: 妈，是吗？
0: 只有我们几个。
1: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0: 早上到的。
1: 你到那儿大
0: 概？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1: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0: 还可以，没什么人。
1: 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0: 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1: 不太可能吧，
0: 就是没有去。
1: 故事啊，
0: 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
1: 哦，有可能，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0: 对，
1: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五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六月份又去了一趟。六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5: 对
4: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啊，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5: 对，
4: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5: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4: 非常有气氛。
5: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节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这哎都很
4: 也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5: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4: 对啊，你下午才到。
5: 对，
4: 我
5: 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6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4: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5: 对，
4: 这是这一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5: 对，
4: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儿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5: 是
4: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5: 对，没错，是这样的。
4: 就特舒服。
5: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4: 对，特热情。
5: 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

0: 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不
1: 都在这儿，嗯，
0: 回来就都回来了。
1: 嗯，
0: 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
1: 嗯，
0: 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1: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0: 到晚上也要聊吃。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我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1: 对，
0: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1: 是的，
0: 嗯，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是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嗯，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1: 嗯，没有，基本上它
0: 是
1: 这样 的,
0: 的
1: 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
0: 嗯，
1: 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
0: 嗯，
1: 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0: 对，
1: 嗯，
0: 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1: 对对对，
0: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
1: 有，
0: 但是正规的呢，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1: 是的，
0: 而且呢，
1: 嗯，
0: 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1: 对，
0: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
1: 嗯，
0: 好像尤其是英国，
1: 嗯，
0: 印象
1: 非常多，嗯，
0: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星级的
1: 评定体系，对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嗯，
0: 没任何关系。
1: 对。
0: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1: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0: 老的古堡，
1: 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
0: 嗯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里面的设施是很现代的。
0: 哦，
1: 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是贵族的庄园，
0: 啊，
1: 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0: 啊，就是很高大，
1: 嗯，
0: 开间也很这个大，
1: 嗯，
0: 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嗯啊，
1: 对，
0: 这是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空调啊
1: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0: 啊。他那种古堡酒店啊，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就是为这个为了保护他没有其他措施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1: 嗯，可以，
0: 他还是有办法，就是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
1: 嗯，对对对，
0: 嗯，这大家放心吧，
1: 嗯，大家可以去
0: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1: 就是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在这半道上，
1: 对对 对, 对
0: 目的地的半道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中雨，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老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5: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6: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5: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6: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7: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教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1: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0: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6: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2: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11: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 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13: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12: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13: 这条视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10: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5: 每年到了夏天都

0: 有不少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患上了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究竟面瘫和空调电扇有啥关系？轻微颜面失调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中医治疗面瘫有什么好方法？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石素华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夏天如果出现了面部的这种麻木啊，甚至我们会发现哎呦有这个小虫子在爬一样的感觉在我们的脸上出现了，那很有可能是面瘫的前兆。这时候咱们放松放松，按摩按摩，看看有没有缓解。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医院就诊就医，避免面瘫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还有这个7758就提示大家说，面瘫啊一定要治疗，重在消炎。他说神经营养以及恢复肌肉功能特别的重要，在急性期的时候要用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还提供了很多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那接下来就想问问石主任，这个面瘫就是要消炎吗？很多朋友不是说红肿热痛才是有炎症的表现吗？这面瘫也是发炎了吗？
1: 对，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面瘫呢它主要就是一个面神经的一个炎症，面神经的一个水肿，我们神经支配肌肉，那面神经呢它就像一根电线一样，然后它出现了水肿啊炎症啊，它就堵住了，它不工作了，那我们的肌肉呢就动不了了，所以就出现了面部瘫痪的一个情况。
0: 哦，并不是所有的炎症都会红肿热痛。
1: 对啊，对，它其实也是个肿啊，但是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肿呢
0: 看不太到。
1: 对，然后在我们有一些检查方式可以看到的，它是个水肿啊、嗯嗯。
0: 但是我们通过外表看不太出来。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确实是需要消炎吗？甚至还需要用到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吗？
1: 嗯，是，这是一个西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我们其实现在治疗面瘫呢，如果是它是有这种很明显的病毒感染的话，我们也要用消炎呢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进行治疗，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医的一个方法，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0: 哦，就是中医加上西医，现在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嗯，会用到激素类的药物吗？
1: 也会。
0: 哦，也会用到。
1: 这是我们西医的一套治疗方式。
0: 啊，
1: 我们呢就是有了这种面瘫的一个症状以后呢，我们会加一些激素类的一些药物，如果是有病毒感染，我们会加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之类的。但是这个呢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有医生呢给你开具相应的一个医药。不能自行服用。
0: 那像病毒引起的我们出现了这种面瘫的情况，它会导致这种我们刚才说的痉挛，就是抽动的这种情况，还是就是表现为嘴歪眼斜不能动了才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1: 一般病毒的话它侵犯到面神经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面瘫的一个症状。但
0: 是
1: 它有很多很多的病毒。对，
0: 多种病毒都会导致面瘫，但是它基本上不太会导致我们面部的神经或者是肌肉出现痉挛，就是一抽一抽一抖一抖的，它不太会引起。
1: 对，我们那个面肌痉挛它主要就是血管压着神经
0: 啊，
1: 就是这么来解释。你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一跳一跳的嘛？然后呢，你像它一跳一跳的过程当中，它就压迫你的这个神经，所以神经才会出现这个抖啊、跳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一般不会是这种病毒感染引起。
0: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朋友的问题。刚才这个7971的朋友不是说自家老太太80多岁了吗？然后吹完头发睡觉也引起了面瘫。他说这个自我按摩和治疗之后啊，面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同侧种牙之后面瘫立马就加重了，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就是同侧种牙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到面神经。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比如说种完牙之后肯定是有一些这个手术的操作在里面，比如说肿啊甚至一些压迫啊，也有可能会引起面瘫。
1: 对，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情况。
0: 那这个比如说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好转，还是说这个神经压到了和我们的种牙密切相关，可能是因为种的位置不对什么的导致的？ 我们还得通过比如说种牙的矫正啊什么的来解决这个
1: 问题。对，我们需要再去回口腔科看一下，然后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压着这个神经了，我们要排除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进行外伤的一个操作。
0: 哦，就是一过性的。
1: 这个、对，面神经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哦，
1: 所以要综合判断一下。
0: 哦，所以说您最好带着老太太去医院看一看。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压到了神经。如果比如说牙科的手术操作没有压迫神经的话，那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比如说种牙之后这些创口的消炎什么的，可能面瘫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1: 嗯。首先要先去检查，因为他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先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排除我们再看。
0: 那说到了检查，咱们就得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咱们出现了面瘫的这种前兆，或者是出现了嘴歪眼斜、面部的肌肉不能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去医院想确诊一下是不是面瘫，我得做啥检查才能查出来啊，施主任？
1: 第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体格检查。
0: 啊，
1: 就是做，我会让你做一些动作
0: 啊
1: 啊，比如说你的眼睛往上看，
0: 嗯、
1: 啊，我看看你两侧的额纹对不对称，
0: 嗯
1: 啊，第二个呢，我让你闭眼睛，
0: 嗯，
1: 我看看你的眼睑呢能不能闭合，
0: 哦，就是上眼皮儿能不能闭下，
1: 下眼皮儿
0: 啊，
1: 对，第三个呢就是降鼻，就是耸鼻
0: 啊
1: 啊，看看你两侧呀，你能不能耸上去啊，第四个呢就是鼓塞。啊，
0: 哦，就是嘴里面憋鼓气，像这个吹气球一样。
1: 对，就很多面瘫的患者呢，他已经吹不了气了，鼓不了塞了。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试齿，就是露出你的牙齿，对，
0: 呲牙，
1: 对，然后看看你两边的嘴角啊，你的牙齿露出的颗数呀，是不是一致的呀？
0: 啊，
1: 这是第一个体格检查。
0: 啊，
1: 就大家。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
0: 对，这个不光医生检查、
1: 啊、
0: 咱自己在家也可以先排查一下。
1: 对，然后并且呢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得了面瘫，后期康复训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一套动作。
0: 嗯，就是康复训练的时候也要做这些动作，呲牙呀，
1: 对，
0: 这个闭眼啊，
1: 对，
0: 耸鼻子啊，
1: 对，
0: 这些也，这不仅是检查
1: 的
0: 动作，也是康复的动作。
1: 对，所以这套动作可以学会哈，就是我们要从上到下开始做。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面神经的一个传导速度，
0: 哦，
1: 就是面神经的一个受损程度。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肌电图。
0: 哦，
1: 嗯，
0: 这个是要贴一些电极片在我们的脸上吗？
1: 对。啊，他有专门的一个科室，他会给你做一下，这个 B 超也行，或者是做一个肌电图也可以，然后看看这个面神经受损的一个程度。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还有一些特殊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呢，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肿瘤引起的。
0: 嗯，
1: 因为肿瘤也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面神经，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呢，然后确诊呢你是否有。排除一下你是否有这些肿瘤的一些因素等等的。
0: 哦，
1: 嗯，
0: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筛查手段，所有的面瘫的朋友都要做吧？是不是和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疾病史啊，或者是医生会结合他其他的临床表现，
1: 对，
0: 才来决定他要不要做这个？
1: 我们有一个详细的问诊。
0: 哦，
1: 嗯，
0: 好。
1: 如果是你比如说正常的患者来那个找我们治疗以后，刚开始第一个体格检查肯定是要做的，然后问一下他的一个诱因啊，问一下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病史啊，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进行啊，这种面神经的一个检查或者是核磁的一个检查。
0: 嗯，好啊，还有朋友在问，单独的低温会有可能诱发面瘫吗？还是必须有风才会引起面瘫？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不是说了吗？风邪入侵，那寒加上风，它有凝滞，再加上来回乱窜来乱变，它就更容易引起面瘫。但单纯
1: 的
0: 寒呢？
1: 也会的。
0: 哦，
1: 嗯，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神经呀，所有的这个血管啊，它其实特别害怕的就是这种寒、
0: 哦、
1: 寒性。我们中医说凝滞嘛，都聚到一块儿了，它就不工作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夏天开空调别开太凉。
1: 对对对，
0: 这个非常的重要。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面瘫中西医联合治疗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是会更好的，
2: 一定会更好。
1: 嗯，
2: 对。
1: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就说那如果我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面瘫，
2: 嗯，
1: 我就是受风了、受寒了，
2: 嗯，
1: 我就是吹空调吹的，
2: 嗯，
1: 我能不能就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不想吃药，是药三分毒嘛，能不吃药，
2: 嗯，
1: 我尽量想不吃药，可以吗？
2: 嗯，可以。这个也是要根据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来找我们看诊，
1: 嗯，
2: 看完诊以后呢，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决定你需不需要去吃西药。
1: 哦，
2: 啊，
1: 所以说有的情况咱可以不吃西药。
2: 对对，
1: 嗯，
2: 如果你就是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像，以前没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然后只是呢就是劳累了，然后吹风，或者是有的人就是骑电动车出现的这种面瘫，
1: 嗯，
2: 啊，对啊，那我们根据你的这个情况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啊，决定哎你适合中医的方法，那我们就用中医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但是有一些细菌、病毒这种感染性的疾病，那西医这种西药的治疗更有针对性，它可能效果会起效更快。
2: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2: 可能大家会了解的比较清楚一点哈。你比如说病毒性的，还有一个风邪的，
1: 嗯，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好区分，
1: 嗯，
2: 就问他耳朵后边疼不疼
1: 啊。
2: 啊，如果是耳朵后边疼得特别厉害，我们高度怀疑是病毒性的，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
1: 嗯，
2: 那你比如说他耳朵后边没有疼痛啊，没有不适，他只是一个面部的一个瘫痪，
1: 嗯，
2: 那我们大概率排除他是病毒性的。

0: 毒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吃西药了，
1: 嗯，就可以用中药的一些方式，
0: 嗯，对对，
1: 嗯，像这个我们说中医中药除了我们的外治法，中医有很多的这种中药材，比如说汤药啊，甚至药食同源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治疗面瘫会用到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也会
0: 会
1: 有哪些呢？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个方子叫做牵正散，
1: 嗯，
0: 啊，你看嘛，它就是要把你的这个面瘫歪了，它要给你正回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叫做牵正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以牵正散为主方，然后再根据你的不同的诱因呢，加减不同的药物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1: 嗯，这个君臣佐使当中呢，比如说主要用到的这些药材都包括了哪些呢？
0: 就牵正散里边就三味药，
1: 啊，
0: 白附子、姜蚕、地龙，
1: 哦，
0: 啊，就是三味药，然后它主要就是活血呀，嗯，通路啊，祛风啊，出寒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对，
1: 这个基础上，嗯，医生再根据你比如说是寒呢，啊，是热呀，
0: 对，
1: 根据你临床的一些具体表现再添加一些其他的这种药物来共同配成一个组方。
0: 对对，
1: 可能会更有针对性。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要是风邪引起来的有这种寒血呀，我们可能加一点防风啊，然后再加一点葛根啊等等一些药物，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热性的我们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黄芩呐，或者是薄荷呀等等这样的金银花呀等等去风热的，
1: 嗯，
0: 所以是不一样的。
1: 嗯， 嗯，但是我们一人一方，这个方子您千万别今天听了之后再出现面瘫自己来配这方子
0: 对对对，
1: 有可能会配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面瘫越治越严重，
0: 嗯，对，
1: 当然了中药和西药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并用的话，
0: 嗯，
1: 遵从医嘱咱最好别一块儿服用，
0: 嗯，
1: 或者说您千万不要用这个汤药去送服西药的这些药片，
0: 对对，
1: 间隔上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两个小时更稳妥一些。
0: 嗯
1: 嗯，还有这个朋友他说长辈讲得好，嗯，睡觉和出汗的时候千万别吹着邪风了，面神经受损，口歪眼斜。这个邪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邪之一是吧？
0: 对，就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其实就是这八个字儿。
1: 嗯，
0: 就是你在你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我们避一避这个风就 OK 了。
1: 嗯，好，
0: 嗯，
1: 还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一下石主任，我们的面瘫它其实在七天之内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阶段，
0: 嗯，
1: 过了七天它可能就到达了疾病症状的一个高峰，后面会逐渐的去缓解，
0: 嗯，
1: 他说如果治疗的话是不是也得遵循这七天的黄金窗口期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如果过了七天再治的话效果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啊？
0: 会的，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的患者哈，可能他就是因为现在面瘫这个疾病受众群众很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1: 嗯，
0: 所以呢认识我的这个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就和我很熟了，然后呢他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他就立马来了。哎，真的，我在临床上见过一到两天就来我找我来治疗的，他的有效期恢复率可能就二十天左右，
1: 哦，
0: 就是单独的这种风寒之邪的，
1: 嗯，
0: 那还有的呢他可能真的是七天以后才来找我扎的，那他恢复起来呢他就是要慢一些，可能有的到达三十天四十，
1: 嗯，
0: 天才能恢复，
1: 哦，
0: 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1: 但不管是二十天也好，
0: 嗯，
1: 还是三四十天也好，我觉得都比我预想当中面瘫恢复的时间要长。我以为通过药物啊针灸啊这些治疗大概也就一周左右就能好，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挺长的。
0: 嗯，不不，一周它是一个高峰期，
1: 嗯，
0: 就是你治疗的时候它发展的会慢一些，但是它这个高峰期就是在一周之内达到高峰，一周之后它才会慢慢恢复。
1: 嗯，所以说得有点耐心，这个治疗即便咱们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它的时间周期也基本上最少在一个月左右，长的可能甚至到两三个月。
0: 对，
1: 嗯，
0: 对，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的这个针灸啊或者是中医的这类个方法，因为像西药咱还可以开了之后回家自己吃，
0: 嗯，
1: 像中医针灸咱肯定没法自己扎，
0: 嗯，
1: 那这个的话我们比如说要治疗的话，我们的周期是这二十多天或者三十天之内我都要去医院吗？这个间隔的频次大概是什么样比较合适？
0: 嗯，我们建议呢患者呢就是一周呢三次，三到四次会更好，因为面瘫它毕竟是一个急性期的一个疾病嘛，
1: 嗯，
0: 所以呢你早期的时候肯定是扎的越勤越好，
1: 啊，
0: 那你比如说到了后期了可能就留有一点点的这种后遗症的话，那你可以间隔一周呢两次左右，甚至呢一周一次左右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前期一定要密集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1: 嗯，这个密集比如说朋友说哎呀那我退休了我也不上班我没什么事儿，我有必要天天去扎吗？还得有一个间隔？
0: 嗯，我们一般的话一周也就五次
1: 啊，
0: 最多五次，你要休两天
1: 哦。
0: 嗯，
1: 不是说天天扎， 扎的越频密越好。
0: 对对对，你也要让他有一个缓解的时间，
1: 有一个恢复的时间。
0: 嗯，
1: 在前期可能相对来说一周扎五次比较频密。
0: 对，
1: 那过了一周这个高峰期，到后面可能到我们的恢复期，症状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一周两次左右的间隔就可以了。
0: 对对 对, 对。
1: 嗯，当然了，这个可能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这种时间的调整。
0: 嗯，
1: 咱们遵循医嘱，医生觉得，哎，咱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把这个时间间隔放长一点，那咱们就放长一点。如果医生还是建议您继续保持一周五次的这个频度的话，那还是坚持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嗯，每个人确确实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还有7917这朋友想问了，说面瘫同侧的话，能做白内障手术吗？这两者有影响吗？就是眼部的白内障手术，这和我们的面瘫应该没啥关系吧？
0: 嗯，对，就是你，他是意思是他可能是在面瘫期间要做白内障手术。
1: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他应该是面瘫已经恢复了，他害怕这时候在同侧，比如说都是左侧，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再引起面瘫了，这两者应该不太会是吧？
0: 对，这个肯定是要找眼科的医生评估就可以了。
1: 哦，
0: 嗯，
1: 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担心，说这面部出现了面瘫，这半边脸我啥也不能做了，也不能弄牙了，也不能弄眼睛了，不至于。
0: 嗯，因为牙的话，它离的面神经还近一些，你像眼睛的话，离的面神经要远了一些。
1: 嗯，因为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面部神经比较集中的区域就是我们的耳朵和我们嘴交接的这个耳后根这个位置，面颊相对来说它比较密集。
0: 对，
1: 眼睛离它就有点远了。
0: 对对，
1: 嗯，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心哈。那节目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石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这面瘫如果我们想预防的话，是不是就是避免风直吹就可以了？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我们就是尤其是吹空调，然后我们不要正对吹，还有吹这个电风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理念是主动健康，就是你一定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运动，但是夏季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大量的出汗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作息
1: 保证规律的作息，别熬夜，不要让我们身体的正气受到影响。好的，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尽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

0: 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 为了资源利用，
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8: How's it going？
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咱今儿呢就说说这个肉。
11: 今天说这肉啊，是凉吃和热吃，就是温吃都行，两宜这么一个肉。而且这个肉菜呢还非常有名，你可能不知道别的粤菜，但是哎，一提这个肉，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啊，这是粤菜。什么菜呢？就是叉烧肉。
10: 哎，叉烧肉哈，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叫叉烧呢？
11: 哎，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菜名的这个构成是吧？有是烹调方法的，有是原料的，还有是烹调者是吧？这个呢，就属于啊烹调方法构成的菜名。那有的朋友可能说，这叉烧拿叉子叉，哎，对，还真是拿叉子叉。说起最原始的做法来啊，就是拿叉子叉着这大块的肉，在明火，就是炭火或者炉里边，先给它烤，烤到半糊。它选料呢，选的比较好，一般呢不能全瘦，全瘦啊您吃的发柴。太肥呢您吃的腻，而且一烤呢它这个都烤没了，烤化了，所以一般都选呢三七开的肥瘦肉。比较讲究的就是什么呢？里脊啊，旁边还有一道那条肉啊，带着点肥肉，叫什么？叫一字梅。这一字梅在这粤菜里边的说法，这是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就是叫通脊。但是它带着肥的这块，
10: 就是三分肥肉七分瘦肉。
11: 对，哎，如果这个肉您要不够，有的他就选到什么后臀尖呐、这块。总而言之，您不能选腱子肉，这个也不能选，就是什么呢？这个五花是吧？
10: 囊串。
11: 简单的说吧，太肥太瘦，做出来效果都不好。
10: 要肥瘦相宜。
11: 哎，这从方法上它是这样，是吧？这个很类似这个什么酱牛肉啊，哇，这是牛肉。或者说呢羊肉，就像白魁的那个烧羊肉，是吧？这些做法跟咱们这个今天要说的烧肉都很相似。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说说啊。那么在制作方法上呢，是吧，肉拿来您先别着急切呢，是吧，让它稍微大一点。为什么大一点？待会儿咱用叉子叉呢，是吧？当然如果您家里不方便，咱就不用叉子叉，是吧？这个给它用调料给它腌上。调料一般就是香料，是吧？再加上酒，加上盐，是吧？加上那个小茴香、八角、花椒，还有其他的五香粉这些东西。但是五香粉不要用料太足，对，把它那个给搓了。搓完以后，是吧？如果咱家里用，您就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着，
10: 更好的入味。
11: 哎，咱要说啊，这肉来了以后，您先别说，我先洗一洗它，别洗。
10: 为什么不能洗呢？
11: 对，您一洗啊，给外边一层黏膜洗了之后，然后您搓上这料啊，它不容易很好的结合。将来出来这味儿啊，它有一种生料味儿。咱们就是希望就是什么呢？它本身那种那种淋巴液，就体液，说白就是它那点汁水，哎，能够跟调料起作用，然后它包到这层肉上，你在烤的时候它才好呢，这效果才好呢。如果水了吧唧的，您把那个调料给它抹到上了，结果出来吧，可能料是料味儿，结果肉是肉味儿，
10: 没有很好的融合，
11: 对，
10: 有点。

0: 原汁原味的意思。
1: 是是那样。咱们说了把这弄好了，煨住了，煨一段时间是吧？煨多长时间呢？一般的来说，如果家庭做的话，您一个小时就够。
0: 这是叉烧肉哈，
1: 对，
0: 准备过程。
1: 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了。咱们说说传统的啊，传统的啊，它是啊用明火烤，炭火，就跟现在咱们看那烤串似的，就是那个意思。您说我没有叉子，我拿那个穿肉串的那签子，然后哈、拿火燎它一下，好不好？那就够，完全够。就要的就是带点串烟子那种味儿，
0: 有点熏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也有的吧，它比较麻烦，或者说大规模做啊，它那个条件所限，它就采取什么呢？采取炸。就像烧羊肉似的，烧羊肉是先炸后卤，是吧？这个那个叉烧肉呢，如果您叉家里边方便，您就叉着烧一下；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么您就拿那个锅里边让它温油先煎它一下，甚至搁锅那然后撩着油上面浇一浇。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相应的来说调料加的量要稍微小一点。因为那个烤跟烧它是跟这个炸它是不一样的。好，咱们说了第一道您先预加工了是吧，然后怎么着呢，您就放到卤锅里烧了。这卤锅里的卤，这卤锅呀，咱们就号称所谓百年卤锅呀，百年老汤啊，就是那个意思。实际上基本就是香料。香料它在不断的这个在卤的这过程中，你又兑入新的料包，然后又加水又加肉汤，所以这么着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老汤，所以不是那个狭义理解成这汤100%都是百年以前的，那个无论如何
0: 那就腐败了。
1: 对，它是不断的循环是吧，最多可能我那锅汤很早，百年呢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您到卖叉烧到那个广东粤菜那个地方，它也是百年，他也讲啊，百年叉烧，他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都是延期久远。好，咱们说了啊，这个卤的时候啊就比较简单了。卤呢，如果您要是炸的比较透，卤呢，如果您块不是很大的话，那么您筷子能扎进去，平头筷子，不是那种尖头的筷子，一扎进去，拿起来能够耍圈。什么叫耍圈呢？不是费劲，扎下以后你再带起来耍不动它。耍不动它，这个就还没完全熟呢，它还里边还有点生呢。所以它嘬着筷子嘬得紧。这个如果你插了以后拿起来手这么一甩，这肉能够随着这筷子步步愣愣的这么动，能甩起来，那么这是最好。
0: 对。
1: 这个不要火太大了，火太大了它发柴。但是呢也别火太小，火太小了里边它有点生味儿，您吃的呢不是太好。如果家里边做吧，一次来说做个两三斤肉，这是生肉啊，两三斤肉就行，随吃随做。如果锅小，您就提前改豆，改成差不多有这么10几公分20公分长，差不多有这么一寸见方，或者是7-8分宽，一寸厚，就这样的都行。然后就按照咱们方法这么一做，关键是啊，这个火候跟这个味道，咱们家里做呢，可能您觉着不对，怎么说？看着跟我那色儿不一样啊，人家外边卖的发点红啊。
0: 我们在外面吃的叉烧都觉得色泽红亮。这个表面是有光泽的。
1: 对，所以这关键就是啊，那卤的时候是吧，有的在卤之前，有的在卤之后，它过一下那红曲子汁儿。
0: 红曲。
1: 红曲那个是一种那个
0: 天然的色素。
1: 现在外边卖那曲米，红曲米，
0: 对，
1: 实际就是那个东西。您就给它加到那个汤汁里头也行。您完了我后过一下。我是习惯于后过一下。后过一下啊出来挺漂亮的。
0: 这个红曲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于调节血脂啊
1: 是
0: 比较好。
1: 您可千万别抖机灵，说我来点那腐乳酱豆腐汤嘛。
0: 对呀、
1: 那完了，我还真见过那个，他没有红曲，他一想，这酱豆腐这红汤，我用它行不行？结果做出来，他老觉得味儿不对，
0: 颜色是对上了，
1: 对，
0: 味儿没对上。
1: 说这不对，我说您这肉做的对，不过不叫叉烧肉，他说那叫什么？我说您这叫腐乳肉。
0: 还有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印象，说在外面吃的一个叉烧，有的时候这口是偏甜的，
1: 偏甜，对，但是它不能完全甜，它一入口的时候啊，先有点甜味儿，然后呢，你再一嚼，带着鲜味儿，
0: 对，
1: 哎，这就是咱们说你这肉不能煮太老，
0: 嗯，
1: 就这个原因。
0: 那我们家里做这个甜口怎么找啊？
1: 就是咱们那汤里边，
0: 嗯，
1: 要搁点糖，
0: 哦，
1: 搁点冰糖。具体呢，咱们说说啊，这汤汁的组成，咱们说要有五香，是吧？然后你搁点酱油，少搁点大红折醋，这是粤菜用大红折醋，
0: 嗯，
1: 是吧？搁点酒，白酒也行，是吧？搁点黄酒也行，再搁点糖，在你如果说您要是想让口再鲜一点，我也试过，搁点就是咱们说的浓汤宝，
0: 哦，
1: 少搁一点。那个东西别搁多了，搁多了以后，
0: 嗯，
1: 它味儿就不一样，
0: 鲜的不自然了。
1: 哎，这些，然后呢，您让它见微见了坑，小乌肚坑，不是这些搁一块就完了，搁水，先少放水，
0: 嗯，
1: 然后见了乌肚见了坑以后，您要尝一尝，然后是吧？有些东西要后下，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哪些后下呢？酒要后下，醋要后下，如果您加曲子，曲子要后下，就红曲。
0: 嗯
1: 啊，这个要后下，您随着往里边是吧，您调的时候，您随着要往里边搁肉，您呢还要往里边续这个汤。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不要弄出一锅汤了以后啊，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肉咕咚一下都搁到您那卤汤里头去卤去了，
0: 嗯，
1: 先不要这样，这样您一开始不便于您掌握，您先给这一锅汤给调好了，比较浓的汤您搁一边，或者放在一个罐里头，取出一部分放到锅里边去卤刚才咱们说的这叉烧肉，
0: 嗯，
1: 哎，然后您再随着放这肉，随着它蒸发，您还要再往里再续点这个卤，
0: 哦，
1: 这么样续的话您便于您掌握，如果您夸嚓一下一锅都下去了，咸了淡了什么你全没法办了，
0: 对，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
1: 对，您对一定要保留一个后备军，
0: 嗯，
1: 啊，就是储备的这些东西，一旦不行再往里续。另外这波您做的好，您把那个留着，您下回再做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往里续。
0: 嗯，
1: 他存老汤不是那锅老汤，我跟你甭听他说这豪鲜包里他不告诉你，他那有那原汁老汤，他存的是那个老卤，
0: 嗯，
1: 哎，然后他把那个不断往里弄，因为你这边又有肉又有什么，他搁不住了，
0: 嗯，
1: 容易坏。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那刚才肖老师也提到一种醋哈、大红蔗醋、
2: 对，
1: 这个醋您多说几句吧。
2: 你看咱们一般常用的醋哈，米醋，还有就是熏醋，是吧？熏醋呢，这个实际上呢，你就产地上来讲，就是山西老醋，是吧？咱们现在去超市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个镇江香醋，是吧？这也是有，还有一个就是大红蔗醋，一般粤菜啊，它用这个大红蔗醋用的，就浙江出的这种醋。
1: 那这种醋它的口味特点是什么呢？
2: 它的醋偏点甜
1: 哦，
2: 颜色呢发点红。它不是像啊熏醋那么黑乎乎的，它色比较透亮，这样呢出来菜呢颜色就比较鲜亮，是吧？它不像那个你加了老醋以后出来以后就颜色发深，而且里边呢它那个色素很重，你要是炒清淡漂亮的菜，你搁那醋完了一下就没法用了。
1: 下次我们去买调味品的时候啊，在这个醋的专柜可以选一选粤菜中经常使用的这种大红蔗醋。
2: 对，
1: 嗯。
2: 说到醋呢，既然这个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我就建议您家里吧，应该至少预备2到3种醋。大红蔗醋，如果您吃粤菜吃的少，您可以不预备。那我觉得一个您就是常用的粒米醋，还有呢就是咱可以买那个山西的老陈醋，是吧？再有呢，咱可以预备一点镇江香醋。如果您吃那个凉拌菜或者吃饺子，镇江香醋是非常好的。
1: 对。那不吃不同的这个美味哈，配不同的这个调料。这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哈。有的时候哈，因为条件的问题，或者是您觉得时间的问题，在家呢没法做，我想去馆子吃。餐馆里什么样的叉烧肉是好的叉烧肉呢？有什么标准吗？
2: 那咱们就是从一个是选料，二一个就是它的加工工艺。这方面去判断的。刚才咱们说了，选料要选的叫肥瘦相间，就是三分肥七分瘦。那么您来这叉烧肉本身，它就不能给您上了一盘五花肉，是吧？
1: 或者是特别瘦的腱子，
2: 对，柴也不行。那么首先你从外观要判断它一下，是否符合咱们说那肥瘦三七开，哪怕28开也行，到19开吧就差点了。如果纯瘦肉，这就很不合格，
1: 柴大发了。
2: 对，这是从外形。另外从颜色，从工艺上咱们讲了，是吧？这个是先拿火烤。或者说不用火烤，用炸。然后第二步呢要卤，第三步要浇汁儿，用红曲和那个卤那个味汁勾成的汁要浇。那么您就根据这个工艺去判断。那颜色它首先应该红亮啊，如果发黑啊，这肯定就不行啊。如果说这个颜色发黄，那也不行，那就是它红曲这块构成的这个颜色不对。再有呢，您给它切片儿。实际上这好不好，是吧？您看那个切刀口就能看出来。如果刀口很松散，那么就这肉煮时间长了，煮柴了，煮飞了。如果刀口合适，但是中间呢还有看着有点带点红肉生心，那么这就是火小。

0: 如果去粤菜馆点菜的话，你发现这叉烧它有好多种，有的时候给你拼上那么一盘。
1: 哎，是，
0: 嗯，
1: 其实这样更好。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叉烧啊，烧腊档，他就在门口那窗子那儿，
0: 嗯，
1: 他是明档的，你到那儿你可以选，你比如说今天胃口怎么样，你去选，可以拼配一下。叉烧不建议咱们一大盘是来二斤叉烧，那没法吃
0: 啊。对，
1: 它就是一个凉菜。
0: 嗯，
1: 另外顺便说一下，叉烧啊，既可以凉吃，也可以温吃，甚至热吃都可以。一般来说建议啊，你夏天的时候凉吃，凉吃是吃这肉。一个是吃它这个冷鲜味儿，是吧？再一个呢，凉吃呢，这个吃的嘴里比较利落。
0: 嗯，
1: 哎，温吃热吃呢，吃的是它那调料味儿，吃的厚味儿。这个另外那冬天吃凉的，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吧，胃不太好，那么咱来一温吃。
0: 哦、
1: 现在有的时候温吃给你下烘，过去讲温吃什么，再给你下卤锅，给你卤一下，提出来再给你切。现在有时候他给你微波炉一微，
0: 反正温度是温的就行了。说到叉烧肉，很多朋友自然的会想到。广东粤菜的另一种美食叫叉烧包。
1: 对，
0: 嗯，
1: 你看粤菜里边啊，它这个面点种类很多，像什么奶黄包、叉烧包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其他像还有什么粉饺啊之类的，是吧？虾饺，那一个一个的看着，哎呀，吃早茶，特别是吃早茶的时候，你看推车来了，一个小笼一个小笼的，你就不馋，你就不饿，你都想尝一尝，
0: 晶莹剔透的啊！
1: 哎，对，所以你看有那么句话，餐馆有那么句话，叫那个夏天卖水，冬天卖面。
0: 嗯，
1: 这卖面不是指的面条，就指的面点。
0: 嗯，
1: 因为冬天爱吃点热的嘛，是吧？这面点一般来说都是热的。咱们具体说这叉烧包呢，它实际上以叉烧为馅儿，但是它不把这叉烧肉剁得很碎，
0: 嗯，
1: 还剁成粒状啊，一个个小粒儿，小粒儿差不多就有就像黄豆吧，比绿豆大啊，像黄豆那么大的颗粒。另外那面呢，也不是像咱们说蒸天津包子用的那种叫拱子面，什么叫拱子面？就刚发没完全发起来，而是啊发的比较大的那种面，
0: 对，就发酵的比较完全。
1: 你就你记忆所及，你给形容形容叉烧包什么样？
0: 叉烧包外表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它那叉烧还总是露出来一块，
1: 对，这是特色，
0: 它露馅儿啊，
1: 对
0: 啊，
1: 让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嗯，我们吃的时候掰开觉得它这个就这个面的部分里面的空隙啊、气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明它发酵的程度比较完全。
1: 对，它一般都是用发酵粉，或者过去没有发酵粉的情况下用老肥。所以过去你看，如果你去传统的，它还用老肥的这个蒸出来。那面非常像过去开花馒头
0: 哦，就是说这馒头表面上是有裂纹的，
1: 都崩开了，
0: 开的，
1: 哎，崩开了，哎，你嚼呢，它不像山东馒头那么着，是吧？呛面的那么死，
0: 嗯，
1: 哎，它很松软，但是它依然有嚼劲儿
0: 啊，
1: 哎，所以这个开花馒头过去啊，嗯，现在没卖的了啊，过去也挺受欢迎的，
0: 嗯，
1: 咱们就形容这个叉烧包什么样呢？以开花馒头那个面做皮儿。您把叉烧肉稍微的给它剁一剁，剁成像黄豆粒大小，
0: 嗯，
1: 为馅儿。有的呢，里边它叉烧肉，它还给你搁点别的，有搁点芝麻的，是吧？哎，它这就是各种不同的做法了。但是其中很重要的，蒸完了以后一定要开了花，露出里边那个馅儿，那个
0: 对，这叉烧一定要探出头来哈。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那个叉烧包。是吧？叉烧包的形状呢，它不是特别讲究，不像说咱们天津包子是吧？说提褶18道褶、24道褶，它没有，是吧？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圆不棱登的绽开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它是像这个烧麦似的，那种本身就开着口的
0: 啊，
1: 那么这都是不同的的，它这个店的做法都属于叉烧包的做法。
0: 焦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还给大家介绍了如果下馆子的话，如何鉴别我们点的这盘叉烧是不是正宗和地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传染病。

更新。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加长版三伏天来袭。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一，太谷区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堪称加长版，初伏7月15号至7月24号，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3号，全程整整40天。更特别的是，今年是丙午马年，民间称为赤马火年。60年轮一次，这40天既是全年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也是对生产、生活和健康的严峻考验。进入7月以来，太谷区的天气呈现出明显的异常波动。7月1号和7月7号，晋中市气象局两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太谷区均在预警范围内。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之下，7月15号，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受较强降雨影响可能发生山洪。高温与暴雨交替来袭，这样的天气波动在三伏天里尤为危险。前一刻还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后一刻可能就遭遇强降雨。太谷的父老乡亲们务必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防止因天气突变引发安全事故或健康问题。三伏天的高温对各行各业的生产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高温天气下，有限空间作业风险显著升高，企业必须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和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工作流程，同时要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监护工作，全面强化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避免盲目施救造成人员伤亡。对于必须进行的户外作业，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确需作业的要准备好降温品并限制作业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合理安排和调节作息时间。企业要配备防暑药物，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并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定期发放防暑降温品，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应急处置措施。高温天气下，建筑施工面临3重风险：一是高坠风险，高处作业人员易忽视劳动防护，不系安全带；二是火灾爆炸风险，防火材料、油漆、漆料等在高温天气下暴晒，容易引发事故；三是触电风险。天气炎热，作业人员常着短袖短裤，皮肤外露多，出汗导致人体电阻降低。危化品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加大事故隐患排查频次，要强化生产过程工艺控制管理，密切关注温度、液位、压力的非正常变化。夏季冷库负荷加重，应加强易安场所安全巡查，防止跑冒滴漏，气瓶存放地点不得靠近热源，防止暴晒，注意采取防倾倒措施，设爆尘粉6条安全措施，注意有效通风和防尘，禁止明火， 施事打扫车间地面和设施，防止粉尘飞扬。必要时对密闭容器或管道中的可燃性粉尘冲入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减少氧气含量，抑制粉尘爆炸。三伏天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需要格外注意。出行方面，尽量避免在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外出暴晒，外出时戴遮阳帽，携带防暑水，一旦出现头晕心慌要立刻休息。古人在三伏天多选择清晨或傍晚出行，这个智慧至今适用。居家方面，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至28摄氏度，室外温差别超过7摄氏度，尤其要避开肩颈后腰部位直吹。阴雨天注意防潮除湿，傍晚可开窗流通湿热浊气。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或直吹空调，否则寒湿容易淤积在关节和经络中。饮食方面，三伏天忌猛灌冰水冰饮料，这会损伤脾胃阳气，不吃隔夜生冷凉菜，高温天极易滋生细菌，诱发肠胃炎，推荐饮用淡盐水或柠檬水。出汗多时及时补充钾、钠。太谷地处晋中，三伏天高温高湿，养生更需讲究因地制宜。中医认为，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阴阳交替最特殊的时节。三伏不养，秋冬必须。很多人夏天怕热、贪凉、熬夜、猛吹空调，看似舒服，实则悄悄耗损阳气，堆积寒湿。真正的三伏养生，不是大补，而是止损、护阳、祛湿。太谷夏季湿热，人体脾胃运化功能会自然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腹胀便溏等问题。饮食应遵循清暑、祛湿、健脾、温阳四大原则。推荐食材：山药、冬瓜、薏米、莲子、绿豆、苦瓜、茯苓、炒薏米、赤小豆等药食同源食材，可煮粥煲汤。适量食用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生津止渴，收敛心气。推荐食谱：冬瓜薏米汤可祛湿解暑，煮绿豆汤时放两片生姜和陈皮，中和寒凉。初伏可喝荷叶绿豆汤，但禁止冰镇、空腹饮用。饮食禁忌：少吃油炸、烧烤、甜食、肥甘厚腻，每餐7分饱，晚餐宜

0: 少宜淡，所有入口食物以温热常温为主。太古民间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也有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讲究。这些传统习俗背后都有养生智慧。饺子、面条、烙饼都是温养脾胃的谷物，伏天吃羊肉则有益气养阳之效。《黄帝内经》强调，夏季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三伏天作息尽量不晚于23点入睡，避免熬夜耗伤心气阴液。午睡是伏天养生的法宝，中伏心气损耗最重，午睡可降低心脏负担，建议延长至30分钟。晒背也是一大讲究，晨起适度晒太阳，晒后背督脉区域，有助于生发阳气，驱散内寒。但要注意避开正午暴晒，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为宜。太古有着独特的三伏养生习俗，头伏用臭椿树果实，太古人叫驱蛊菇，泡水洗澡，据说擦拭身体后伏天不生痱子。虽然这一习俗近年已不流行，但其背后芳香化湿、避秽醒脾的中医理念依然值得借鉴。太古人还讲究三伏贴，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此外，悬挂艾草、藿香香囊也是简单有效的居家养生法。三伏天，人体正气最脆弱，要戒掉4种最耗身体的习惯。熬夜最伤肝脾阳气，造成失眠、烦躁、免疫力下降。嗜甜饮，生痰生湿，越喝越困，越喝越虚。常饮酒，酒助湿热，加重心火、肝热，身倦乏力。饮寒凉，损伤正气，埋下秋冬病根。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至8月23号，整整40天。对于太古区而言，这既是高温与暴雨交替的考验期，也是调节生产节奏、改善生活习惯、抓住养生窗口的关键期。生产上，各行业要严守安全规程，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生活上，百姓要关注天气变化，科学防暑降温。养生上，要遵循止损、护阳、祛湿的原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三伏虽热，但只要科学应对，从容安排，我们就能平安度过这40天，为秋冬的健康和活力打下坚实基础。太古的父老乡亲们，请随时关注天气预警，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安度这个家常版的三伏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5日18时0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雨影响，预计2026年7月15日20时至7月16日20时，太谷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6日18时1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2026年7月16日20时至7月17日20时，太谷区北光乡、侯城乡、杨义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其他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0: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2: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4: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1: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的宣传片。周星驰的新作啊，《功夫女足》目前呢票房飙升，可与此同时呢，也迎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猫眼高分封神，豆瓣呢评分平平，网上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啊刷屏对打。有人直呼说周星驰爷青回，有人吐槽他情怀炒冷饭。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功夫女足》票房口碑的两极之谜。
4: 我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机械冠军大河队更是。
3: 最近呢，正值暑期档啊，有一部电影直接把低迷大半年的电影市场呢一脚踢活。这部电影呢，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周星驰时隔25年交出的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那为什么要今天开场就说这个电影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关于这个电影，有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好，直呼说周氏喜剧回来了。也有人呢走出影院在疯狂吐槽，说剧情老套，笑点尴尬，还说星爷现在只会靠情怀炒冷饭了。各位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个调查，此时此刻大家如果看过了，你觉得很好，哪里好，大家简短的啊发送一下文字。如果你看完了你觉得确实啊像很多观众说的没有那么好，那你也来跟我们留个言，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部电影不好呢。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网络上啊这个评分。你比如说这部电影的猫眼9.4分，豆瓣呢只有6.6分，五星和一星热搜那是双双刷屏啊。一边呢票房是一路狂飙，一边却是口碑的极限拉扯，还真是让人有点觉得想不通啊。那评论这部电影呢，其实不能单单只看这部电影，咱们还是要把它放在2026年的华语电影市场的语境下来看的。权威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电影的总票房只有173.56亿元，这个数字呢较2025年同期下跌了40.6%，整体的体量啊基本上是退回到了2022年特殊时期的水平吧。市场呢目前呈现出了场次增人次跌的倒挂。春节档之后呢，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绝对的头部领跑之外，腰部影片啊那是严重断层。什么叫腰部呢？就是5亿到10亿票房区间，几乎在今年上半年是真空状态。所以谁也没想到功夫女足仅仅5天极限定档，近乎零宣发裸映啊，上映首日票房就直接冲到了2.6亿，上映2天累计破5亿，猫眼预测它的总票房呢有望冲击25亿。上映之后呢，这部影片直接把单日大盘干到了3.26亿，翻了整整6倍呀，也创下了春节过后市场单日新高。网友调侃说，星爷这一脚大力金刚腿，那直接踢醒了死气沉沉的暑期档啊，还是个猛踢。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周星驰过往的作品啊，就更加能够看出含金量了。当年《美人鱼》春节档首日2.71亿，《西游伏妖篇》首日3.54亿，都是全年最佳档期。而这次呢，《功夫女足》落在了竞争最激烈的暑期档，观影大盘呢其实远不如当年， 还没有大规模的宣传，能够拿下首日2.6亿的这个票房，足以证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星驰这三个字依旧是华语影坛顶流文化符号啊。不过呢，我们刚才说了，票房是一路走高，口碑却是彻底分裂啊。你像家庭观众还有普通路人看完普遍觉得哎不错，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大家也反馈说全程都是笑得停不下来啊。但是资深影迷还有豆瓣的网友却冷静打分啊，吐槽说套路陈旧。很多人就疑惑了，说我看的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吗？怎么我觉得还行啊？哎呀，这返回头去一看豆瓣啊，才6点多分，怎么会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呢？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我们倒是觉得核心原因可能就藏在两代观众的观影心态里。走进影院啊，笑得最投入的是带孩子观影的家长。你比如说我在上映首日啊，我就和同事一起约着去看了，而且我们俩呢都分别带着孩子，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在小学3年级这个阶段吧，我发现他们能看懂，而且呢还笑得哈哈哈的。出来之后我问，哎，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他们觉得好好笑。那些被成年人吐槽低幼尴尬的桥段，你看小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啊，全场此起彼伏的笑声，纯粹又治愈。我们再反观一下打出差评的呢，大多数是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70、80、90后，你像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守着碟片，大家看少林足球，看喜剧之王，没有影评的滤镜，也没有经典的心理预设，更不用纠结什么剧情啊逻辑啊，就单纯为小人物的这种热血无厘头的脑洞开怀大笑。可是如今呢，我们长大了，我们被生活磨得现实了，不再相信凭空出现的奇迹，再看那种夸张的搞笑的桥段，大家会容易觉得悬浮，也会容易觉得尴尬。这不是周星驰的段子啊过时了，是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无忧无虑只为快乐买单的年纪了。所以这个功夫女足呢，之所以票房口碑对立呀，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很多观众吐槽说内地演员觉得和周星驰这种无厘头的风格有点水土不服啊。周星驰的喜剧呢有他专属的表达逻辑，夸张呢藏着心酸，癫狂当中又带着松弛。你像当年吴孟达还有星爷本人演绎角色的时候，那叫一个浑然天成啊。可是这次呢换成了张小斐还有张艺昕，包括迪丽热巴等等这些内地演员，大家卖力表演，总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却少了那份松弛吧。我觉得这也是新片差评的原因啊。市井小人物的窘迫，绝境不灭的热爱，是周星驰30年来不变的表达。他从来不爱拍高高在上的英雄，只写平凡普通人不服输的那种韧劲儿。这份温柔和热血呀，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评价说，这算不上周星驰的上乘之作吧。客观来讲啊，功夫女足呢确实有明显的短板，算不上完美的佳作，但是我们不应该用江郎才尽四个字全盘否定啊。我们也回看一下这些年呢周星驰的处境，每一部新作上映都会被拉去和当年的功夫、少林足球反复的对比啊，柯泽生呢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功夫女足的后半段啊，其实藏着周星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决赛面对强敌，女孩们放下输赢的执念，明白踢球不是为了夺冠，踢球就是踢球，踢球本身就是热爱。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啊，一开始呢很反转，其中的有一个演员他说踢球就是踢球，结果呢张小斐饰演的这个队长他就说踢球就是为了输赢，怎么踢球就是只是踢球呢？可是到后半段剧情有了反转，张小斐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思考之后觉得踢球就是踢球。其实现在的华语院线啊 不少影片要追求强逻辑、深利益，很少有一部电影愿意放下沉重的说教，踏踏实实地拍一场纯粹的热血喜剧，给观众一段不用动脑、只需要开怀大笑的时光。有人追求电影的艺术深度，有人走进影院啊，只想逃离短暂的生活。这两种需求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也不必互相说服吧。周星驰星爷他已经60多岁了，我们真的不必强求他不断地突破自我，巅峰可遇不可求。可是年过花甲的周星驰依旧愿意沉下心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足球、功夫、草根、梦想的这种美梦，我觉得仅此一点吧就已经值得珍惜了。有人说看懂功夫女足的成年人啊，是一半笑一半心酸的。笑的呢是熟悉的周氏无厘头，心酸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电影嘛，有好有坏，口碑有高有低，但是那份藏在镜头里永不熄灭的热血与温柔才是永远动人的存在。我们总结来说吧，即便功夫女足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功夫女足依旧足够珍贵，作为华语乐坛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啊，周星驰还是那个周星驰，没有超越自己或者追赶上时代，我觉得这些都不必苛责。如今周星驰还愿意给很多观众造梦，对于观众来说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了。我们还是一起来跟随音乐怀旧刘德华，踢出个未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诚信。今天在节目当中说诚信啊，哎呀，首先来说一件需要诚信的事儿。最近这些年呢，薅羊毛的套路啊，那是越来越离谱了，连汽车理赔都被玩出了歪花样。最近呢，就有网友曝光啊，说是有这个汽车销售啊，给自己私下支招，让打算报废的旧车专门停到容易积水的路段，哎，等这个车子泡水，推定这个定损之后啊，再走理赔，增购新车。哎呀，你听听这套路啊，你就说说吧，这心眼子刁不刁？说白了，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保险诈骗吗？不少人还觉得，哎呀，反正我这车旧车嘛，又不值钱，扔了呢又可惜，反正我就借着这个暴雨天灾搞一波强制换新，零成本套现。哎呀，我觉得那稳赚不赔呀，干嘛不这样呢？但是啊，天底下没有无风险的套利呀，保险理赔核查早就已经非常严谨了，人为刻意泡水、定点停放的痕迹呢，是根本藏不住啊。过往呢，其实已经有不少案例，车主故意泡水骗保之后，不仅理赔被拒，还被认定为保险诈骗，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所以不管做什么，大家首先要诚信啊，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啊，就你自己个儿聪明的要命。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诚信守法呢？因为如今啊，有些营销套路让人那是防不胜防啊。你比如说在浙江宁波，有人把老人家呢带去这个山东去旅游，然后老人呢给家人一个惊喜啊。当然我们这个给家人一个惊喜啊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成为惊吓。啥呢？买套房吧。这老人呢哪能经得住对方这么轮番上这个话术啊，各种阿姨呀、叔叔呀，你是我亲姨呀，这个房多么多么的好啊。可不嘛，一下脑子一懵，入手了一套59万的海景房。可是结果呢，真的是惊喜直接变成惊吓呀。因为老人呢没有稳定的还款能力，很快就无力偿还贷款了，还出现了还款逾期。更离谱的是什么？这个合同啊还暗藏了霸王条款，逾期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半年多的时间，59万的房款滚出了近400万的违约金，金额直接翻了近7倍。目前呢，老人家的亲属啊已经报警了，可是对方说了，我们一切都有合同，不怕你告。遇上这事儿咋办呢？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咋办，不是专业律师嘛，我只知道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多提醒自己家里的长辈亲属爸爸妈妈，不要陷入这种低价陷阱。听到那些什么低价游呀、免费看房团呀、康养旅游之类的宣传啊，咱们就直接远离一点吧，甭管它正不正规，只要它低价，我感觉它就有猫腻啊。

0: 说诚信啊，现如今呢，网上的很多直播间那也就带货全是套路啊，最不讲诚信了。你比如说呢，不少主播大家一定刷到过啊，打着这种原产地直发，大家看我后面就是这棵树，我们是树上现摘，还有那种我们是海边现捞的啊，有没有？肯定特别熟悉啊，我都经常刷到这样的这种视频直播带货的，就打着这种旗号卖生鲜，然后画面呢也拍的哇，你一看就很新鲜嘛，一看就是你在户外直播嘛。实际上呢，哎呀，我跟大家说，你可能不太相信啊，这特效用的那比星爷的电影也差不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啊，那全是虚假布景，人家就搁这儿拍电影呢。山东 IP 的主播，不是给你直播吗？说我们现场直播，我们是现摘蓝莓。结果呢，哎呀，你一看吧，那发货地点在广州呢，两地相隔800多里。还有主播说，号称我们这鲈鱼啊是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你看都是鲜活的海鲜。消费者收到货一看，嗯，不对啊，你这怎么产地是广东中山呢？所谓的产地直供、现采现发，全是提前摆拍的。哎呀，还有就是各种剧本，那和真实货源就根本没啥关系啊。这种行为啊，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消费欺诈了。网络直播带货当中啊，很多的套路和猫腻啊，我们不知道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不只是希望作为消费者的咱们自己多谨慎，我们也特别想点一点那些平台，你们能不能多一点监管啊？赚钱的时候你们赚疯了，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就不下场了。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个新闻啊，说是有网红打车去西藏了，流量呢爆棚。西藏文旅部门呢也很讲诚信啊，按照之前的约定奖励了这位网红博主50万。这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就说一出这个事儿，绝对有人立马跟风效仿。有报道就说了，广州一名罗先生呢就花了25000，耗时7天，打车3000多公里进藏。同样是打车进藏，两人的做法差距极大啊。原创视频呢是两名司机轮换着驾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而这位跟风者呢，那全程只找了一个司机，7天赶路3475公里，日均要开500公里啊。另外啊，就这个人，你这跟风效仿他还更加吸引眼球，他还带着两位老年人啊，跟风蹭热度，你就想要流量。你说你要批评他，人家来一句我们的青春没有售价。一个爆款视频出现之后啊，无数人就闻风而动，还有这个竞相复制。我觉得这不是啥好事儿，流量嘛，来了又走，但是生命和健康呢，真的只有一次啊。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海关总署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了16.9%的增长。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之下呀，中国外贸能够实现近17%的高速增长，再一次证明了咱们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厚底蕴，还有无可替代的全球竞争力。事实胜于雄辩，这还用多说吗？今年呢，三伏天开启了，比去年多10天啊，为期40天，属于长三伏了。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一定要及时的调理饮食起居，以应对高温天气的挑战。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咱们中国的道路上目前有多少汽车在行驶吗？公安部啊发布了数据，说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突破了4.76亿辆，光汽车就有3.71亿台，开车的人呢更是超过了5.67亿，汽车驾驶人5.33亿。放在几十年前，谁家有一辆小汽车或者小轿车呢，都是稀罕事儿啊。如今呢，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不过车子多，司机多，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你比如说城市的早晚高峰啊，堵车呢就是常态了，小区停车位实在是找不到啊，一位难求。汽车呢少，有汽车少时候的不方便，但是汽车多了，现在也有汽车多的烦恼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5日18时0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雨影响，预计2026年7月15日20时至7月16日20时太谷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由于历史原因，咱们呀，中国的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呀，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那么今天我就给您说说这翠玉白菜。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翠玉白菜啊，这故事说起来可就话长喽。那么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啊，哎，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6: 一颗玉制的白菜，它是一面招牌，也是一部无言的史书，记载了光绪皇帝后宫的历史。人人都道玉白菜吉祥，真非说吉祥个屁呀，倒霉就倒霉这玩意儿身上了。真非为此香消玉殒，仅非也为此惊惧身亡。这颗白菜属狄卢的，他方主人。光绪作为已经亲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大婚之时，他为何无法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呢？而迎娶了两位面貌丑陋的皇妃，他对于珍妃偏爱有加，由此也引来了姐姐瑾妃的醋意。再加上常年觊觎着妹妹珍贵的陪嫁，翠玉白菜而不得的妒恨，使一向气量狭小的瑾妃终于同妹妹反目成仇。而恰恰就在19世纪末的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之后，瑾妃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她连同皇后隆裕策动慈禧太后发动了血腥的戊戌政变，彻底囚禁了光绪和珍妃。瑾妃也如愿以偿地从妹妹手中夺来了梦寐以求的翠玉白菜，安放在了自己的永和宫里。而几年过后，庚子国变，珍妃让人推井里了，瑾妃这回得意了，心说小样的你可完了，本想着独占翠玉白菜，可谁料这瑾妃却被一场灵异的闹鬼事件惊吓过度给吓死了。有人说这是珍妃的阴魂不散，所以直到大清国灭也不敢有人再踏进永和宫一步。那么最终又是谁如此的大胆，敢将这颗白菜从那间鬼屋里搬出来再运往台北的呢？后宫三个女人是如何勾心斗角，光绪帝又是怎样从一个亲政的皇帝瞬间变成了瀛台岛上那个泣血的囚徒呢？言与翠玉白菜究竟有几分瓜葛呢？拿玉做白菜，古人一直认为美玉有德，就这么有德的物件拿过来做一颗白菜，这是什么用意呢？是既雅于俗，还是既俗于雅呢？ 一颗翠玉白菜引出了俗与雅的哲学命题，
5: 令人思量，令人忖量。
6: 那位说了，你赶快给我打住吧，
0: 死道不，
6: 一块白菜还扯出这么多哲学来，我看你是吃饱了没事干。哎，对，
0: 您说的对，
6: 这跟吃确实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得永远把粮食的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上等的美玉雕成一颗精致的白菜，您看那块东坡肉了没有，那是跟白菜搭配着来的，主要是那块肉忒肥，这玩意儿吃多了您不得整两口清淡的解解腻吗？于是翠玉白菜应运而生。玉白菜的造型是有典故的，说有这么一个孝子给他妈治病，家里穷啊，没钱看大夫，晚上这孩子做梦，梦见一位神仙，这神仙给他支了一招，说你上什么什么地儿找一片菜园子，从那儿掐一块白菜叶子回来，让你妈搁在嘴里含着，病就好了，去吧。这孩子听了，第二天就按着那个地址找去了，还真就找着了。那儿的白菜都是洁白如玉，晶莹剔透，他拿了一小块揣在兜里带回家，到家刚一掏出来，发现白菜叶子变成了一块玉，这东西还能往嘴里搁吗？这要是一不留神溜得进嗓子眼里，不就得给噎着吗？哦，合着我妈最后不是给病死的，是给噎死的。嗨，也顾不了那么些了，就把这玉给他妈搁嘴里了，含了一天，果不其然，他母亲这病好了。这孩子高兴啊，孝子的故事还就这么传扬出去了。玉白菜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美玉有德，孝顺也是美德呀，美德跟美德之间它就能挂上钩，所以白菜就变成了一块玉。再有，可能自古以来我们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就知道白菜的营养价值，
5: 这东西尽管很普通，但是普通怎么了，普通的东西往往最有价值。

0: 苹果，在水果里算是最普通的了吧，但是营养价值特别的高。白菜也一样，据说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想要护肤养颜的人可注意了，多吃白菜吧，吃完了就能面若冠玉，就是玉白菜那色儿。所以这故事就专门拿白菜这种蔬菜来说事儿。要不他怎么不挑菠菜呢？怎么不挑芹菜呢？主要是因为白菜有营养。不过人都说了，药到病除，他这菜到病除确实有点夸张，要不然医院都甭开了。
1: 药店倒好了，每天进他一车白菜，什么病都治了。
0: 预制白菜不是天下唯一的，当然了，只有一个是最出名的，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另外大陆还有几颗，同一个题材不同的版本而已，知名度也不一样。今天咱们单说最出名的那颗玉白菜，也就是清宫里头的这颗白菜是怎么回事。这颗白菜原来是珍妃他们家的，珍妃就是传说中光绪的那个宠妃，后来让人推井里那个红颜薄命的人。他当年出嫁入宫的时候，家大人操心呢，姑娘出阁得给男方随嫁妆，对吧？更何况这男方还是皇上，想想什么东西最值银子呢，就带这颗白菜吧。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甄妃是满族镶红旗人，塔塔拉氏礼部左侍郎常绪之女。她是随着姐姐，就是后来的瑾妃，一块儿被选入宫里来的。当时全国经过海选，一层一层的筛，层层过滤，最后过滤到60个姑娘。这60个人再进行几轮的争夺，16强、8强，等等等等。等 PK 到前5名的时候，竞赛达到了白热化，就相当于决赛了。这5强分别是慈禧的侄女，这是首选的，咱就不用说了。其次是江西巡抚德新的俩闺女，最后就是礼部左侍郎常绪的俩闺女。这5个人争，您看这5个人，要不怎么最后他们杀进决赛了呢？背后都有关系。前边那55个估计不是本身长得差点意思，就是背景不够硬。反正现在摆在光绪帝面前的这5个人都是一路过关斩将闯过来的。其中唯一比较轻生的就是慈禧那侄女，她肯定是最后内定的冠军呢。没准慈禧早就跟侄女说好了，选秀的那些日子你都不用露面，在家里该吃吃该睡睡，你就负责最后那天把冠军奖杯领回家来就行了。到决赛这天，一边是光绪皇帝本人，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挺俊俏，一边是慈禧，一如既往的正襟危坐在后边，板着个脸，歪着个嘴。慈禧的嘴歪是她脸上最大的特点，据说他嘴歪的角度跟他的心情有关系，心情好可能就歪一点儿，心情不好就歪得厉害。八国联军要打进北京那会儿，慈禧那嘴要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脖梗子去。最下边分3排站的是这5位姑娘，如果光绪皇帝相中了哪个，可以把他手里的玉如意递给那个姑娘算作信物，就跟现在把戒指戴在新娘手上一样。可惜如意在光绪手里，这选择权却不在他手里。慈禧太后在后边拿着遥控器呢，说那年头有遥控器吗？就是这意思，如意不如光绪的意，如的是慈禧的意。您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光绪在不记事儿的时候就被慈禧拽过来当皇帝，那时候他才4岁，还小呢，让人给搁在龙椅上摆好了，登基当了皇帝了，比康熙爷登基都早。4岁的孩子一直到他长大，无论大事小情都得由慈禧决定，他本人没有决策能力，光绪的性格就比较软弱，这孩子打小没被培养起来，所以光绪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自己做任何决定前得先找慈禧问问，看看能不能干。这不要给人递如意了吗？临上阵光绪又回头了，啊，额娘，儿臣此番选皇后，您看选谁是好呢？慈禧心说，这孩子怎么回事，这还用问吗？头天晚上教你800回了，到时候你就把如意递给那拉氏，你怎么还问呢？当着这么老些人，我能明告诉你吗？明说还能叫黑幕吗？于是慈禧就阴阳怪气的跟光绪说，啊，
4: 皇帝，你觉得谁合适，你自己做主吧。
3: 有道是有会说的，有不会听的。这话明着是让光绪自己说了算，实际上呢，就是让你照昨天教的来。光绪误会了，还以为太后给自己开恩了呢，心说今儿个不错呀，这么些年没让自己做过主啊，看来结婚这事儿还就是不一样，媳妇儿还得自己挑才好。于是这光绪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绕过了隆裕，兴冲冲的就奔江西巡抚那俩闺女去了。慈禧都傻了，不知道皇上要干嘛呀，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改主意了。皇帝，慈禧大叫一声，给光绪吓一跳，手里那如意差点没掉地下。回头一看，慈禧表情凝重。光绪皇帝对慈禧这副表情太敏感了，马上就明白了，退两步回去，乖乖的把手里这如意递给了隆裕。此时此刻，光绪皇帝全部的幸福已经被慈禧占领了，亲政不让。好，那工作的事儿我放弃也就放弃了，难道生活上的事儿也要干涉吗？对了，娶个媳妇儿都得听他的。头一个选的是皇后，按理说接下来皇帝还可以自主选择两个嫔妃。光绪皇帝心想，皇后自己不能做主，那这嫔妃就无所谓了吧。皇后已然浪费了，至少得选两个自己喜欢的人啊，要不然这日后生活可就太没劲了。选嫔妃这事儿，慈禧还真不干涉了，但是旁边李莲英紧张了，因为事先拿了人家钱了，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礼部侍郎常绪给李莲英一大笔贿赂，李莲英得给人家办事儿啊，于是命宫女拿两个荷包递给了甄锦二人，匆忙的就结束了仪式。光绪皇帝都傻了啊，不可能吧，哦，连嫔妃都不让我选呢，那你们一大早把我叫出来干嘛呀？反正主意都不是我拿，那我还不如不来呢。得，搞得那几天光绪皇帝情绪都不高，大婚之夜连入洞房的心思都没有了。其实咱说句公道话，为什么光绪皇帝那么憋屈，主要是这隆裕长得他怎么说呢，

我不说你也明白了是吧？那时候照相技术已经传到了中国了，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就上网上搜一搜龙。

0: 生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珍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她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她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她那体型比较相符。
1: 这肉的深沉的瑾妃早生1000多年，也许就是唐明皇的菜了，可真是入不了光绪皇帝的眼。那有什么法子呢？没辙，凑合过吧。不过呀，咱们说了半天，这翠玉白菜这件作品啊，原来是摆放于紫禁城的永和宫。永和宫呢，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的寝宫。可是咱们前面啊，跟您说了，这件稀世之宝，它是珍妃的陪嫁。那怎么跑到姐姐这屋了去了呢？那珍妃、瑾妃这姐妹俩在后宫当中，跟光绪皇帝又如何生活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内贾村杏李满枝头，产业有甜头。镜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你见过既像杏儿又像李的混血鲜果吗？它不是普通的杏儿，也不是普通的李子，而是高品质杂交新品种杏李。这个水果果皮清润透亮，果肉紫红饱满，比李子更脆甜，比鲜杏儿更多汁，果香浓郁，口感独特。眼下仁村乡内贾村的十余亩杏李种植迎来成熟采摘季，优质果品畅销市场，为当地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壮大乡村经济开辟了新路径。
1: 走进仁村乡内贾村杏李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圆润饱满的杏李缀满枝头，清风拂过，果香弥漫，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
2: 搿个在荔枝湖栽好有7、8年了。那么种的这块香梨了，不论是果果还是口感都非常好，市场好的在价格了还有香料，顾客的在需求量了再是有香料，所以也比其他的有好些。
1: 味地、风味玫瑰、恐龙蛋、皇后，这些都是杏李中的优质高端品种，它们原产于美国，是杏与李子的杂交品种，含有75%的李子基因和25%的杏基因，完美融合了李子的脆甜多汁与杏子的浓郁果香，区别于普通果品。杏李果肉鲜红，果核细小，可食率极高，富含花青素与维生素，口感清甜爽脆，汁水丰盈，依托早中晚错熟特性，杏李从6月中旬持续上市至9月初，错峰销售优势明显，一上市便深受市场青睐。
3: 这个杏李吧，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水果，又开往水稻，里边是红的，又脆又甜，口感好极了。
1: 外来优质品种本土化培育，让特色林果变身富民产业。据了解，目前该基地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每亩纯收益突破8000元。近年来，仁村乡内贾村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高端特色林果，持续丰富果蔬品类，优化产业结构，让小众精品水果成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在种植技法和网点果品方面呢继续发力，通过体验采摘的方式，拓宽销售的路径，也欢迎大家前来采摘、品尝。
0: 7月15号。

0: 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1: 会议宣布，市委关于我区有关干部的任免决定，新任职干部郭志强做了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校准为谁创造政绩的出发点，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无论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还是政协协商、民主监督，都要常问群众需不需要、答不答应、满不满意，绝不能脱离实际硬干，只为形象蛮干，坚决反对热衷于搞盆景工程、数字政绩。要把握创造什么政绩的着力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多做一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多解一些群众极难筹盼的忧心事。政协组织在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上具有独特优势，政协工作同样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调研视察要深入一线，不走过场，提案建议要精准务实，不图数量，把履职成果转化为助推太谷高质量发展、增进百姓福祉的实际成效，让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找准靠什么创造政绩的支撑点，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靠的是实干担当，靠的是过硬作风。要大力弘扬“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胸怀和境界，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虚假浮夸，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常抓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把太谷的事情办好。
0: 7月15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太谷区出席晋中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及下派代表事宜的汇报。
1: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极限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高标准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重点排查，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宾馆、商超、教培机构、餐饮机构等重点场所，对三合一场所区域性风险突出点位提高警惕，深入开展经营性自建房消防隐患排查，突出抓好物防技防举措落实，织密安全防线。要防患于未然，同步做好涉电、涉水、燃气、在建工地等领域拉网式排查，抓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建强应急梯队梯次储备人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太谷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市区党代表推选工作和区党代会的召开是全区党员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接下来要严格对照时序安排，持续抓实区党代表的正式选举，同步稳妥推进市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公示、预备人选的确定等相关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区委统一部署，坚持依法依规、严谨细致、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区党代会各项筹备任务，严把程序关口、紧盯关键环节，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区党代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15号，太谷区召开地质灾害防治趋势研判会商会和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安排部署暨培训会，副区长史安国参加。会上，安排部署今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认清当前地质灾害防治严峻形势，必须树牢忧患意识。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聚焦交通沿线、山区村落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排查，闭环整治各类风险盲区，要压实区乡村三级责任， 紧盯台账、预案、监测员、防灾民办卡等八项重点，建强群策群防体系。要常态化开展宣传演练，强化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预警联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石安国还深入范村镇南田寿村，

0: 恒温庄村东曲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点进行了安全检查。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6日18时1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2026年7月16日20时至7月17日20时太谷区北光乡、侯城乡、杨义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其他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啦啦啦。
1: 不仅仅是现在的我们在讨论爱情，其实古代的人他们也在啊。王师傅在《西厢记》里说，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时都变作短叹长吁。他急嚷嚷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去，将腹中愁恰待深诉，直至相逢却一语也无，则道个千声万福。在漫长的岁月里，彼此之间积淀了很多很多无法逾越的人生沟壑，最后只是两两相望，却问不出那句，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0: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听到这样一段女生的吟唱，你觉不觉得身心特别的舒适和自在？好像我们行走在海边，好像我们就在海边踏浪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音乐当中想要去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去到，这是音乐的神奇的地方。好像在这样的音乐里面扑面而来的都是带着那种咸湿水汽的海风的，对吗？每一个夏天里，我想各位的踏浪行动是一定要被安排上的。不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计划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成型。我自己去到海边一个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当你的脚和脚下不断向你袭来的那个海浪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人是会被陷到沙子里去的，可是你却获得了一种无比真实的感受。这种真实的感受就是你和大地会更加的亲近。好吧，夏日里的踏浪行动从今天开始你要安排上日程了，希望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做好这个计划，我们一起开始舒展的海边漫游吧。第一支，就让我们乘风踏浪起来。

蔚蓝四季其实不需要你想象，只要你亲身前往。今天的暖场歌啊，刚才的这样一首特别澎湃的海边给你吟唱的这个人来自乔杉，哎，就是那个喜剧演员乔杉。我觉得由他来演唱这种乘风踏浪的感觉再合适不过，就是那样要让我们简单的收拾好行囊，然后抛开所有生活的烦事和重压，就这样直赴海岸。今天我要和你来说夏天里的踏浪行动，我们要好好的安排上。我总是希望大家在一个全新的开始给自己定下一份清晰的落地的内心的规划，然后呢可以把这样的规划写下来。当然如果你记忆力不太好的话，我也一直觉得目标不是说要束缚你的那些个条条框框，不是说哎，这个目标定下来了我就一定要去实现，那万一不实现的话，我岂不是给自己内心里增加更多的烦躁感，而是说我希望你清晰下来这样的一个坐标，你的心里就会安定下来，然后你所有的日常你就会跟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了可循的章法。比如说你完成，你定下了一个夏天里要去到踏浪的地方，你看这是一个目标对吗？那么你从现在起你就知道你现在当下手头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你需要交接的又是哪些，那么回到家庭来说，你知道自己要收拾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日程表是什么，然后你是开车去还是坐车去，需不需要提前订票。你看你就顺着这样一个目标，带着你的计划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的是什么吗？是一个踏实的正反馈。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从容，是我一直想说在节目里面想要带给你的这样一段前奏，你是否还熟悉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老人与海》的再遇合唱版。

怎么样？这样的一版载誉合唱版，是不是有一点点突破原作啊？海明威单独的那个男生版呢？这位女生和他一起合唱的叫泳儿，一男一女，就这样在海边给你讲着《老人与海》的故事。哎呀，我经常在听这样的作品。

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海边的某一个礁石上，我们静静地坐着，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漫天的晚霞就这样照在我们的身上，你就看着这样的潮起潮落来抚平你内心所有所有的波澜。有时候我想我自己这么喜欢大海，也是很喜欢在这样的一种感觉里面和自己充分的和解的。你看，所有的风浪都会过去，而所有沙滩上的那些脚印也都会被海浪抚平，没有例外。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而我们只要站在海边静静地聆听，就会听到海浪送来的很多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当中一定会有风一样的透彻。接着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云的洒脱》。

0: 就像歌词说的那样，我喜欢风的透彻，云的洒脱。这是来自歌手王一佳带来的一首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歌。
1: 忘了多久没有真正快乐，
0: 如果你忘了多久都没有真正快乐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去到海边，去到海边你才能找回到这种真实的体感，真实的快乐，无需任何人给。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嗯，我很帅哦。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不曾熄灭的柔软和期待，比如去踏浪。

这是来自加加素玛丽的《不谢的花》，这样的 BGM 你还喜欢吗？就像我们去到的海边，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奔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夏天，希望大家能够去踏浪，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消遣，而是借着大海的这种生命力，这种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未停止的生命力，去唤醒我们每个人心底其实从来也没有枯萎的热忱。

这首歌是有力量的。我相信当你下一次站在海边的时候，你会想起在今天我带给你的这样一首很有治愈力的歌，不谢的花。

Dreams or Coffee， 小酌啊，或者是咖啡啊，这是来自 Rose 带来的一首歌，就是这种很慵懒、很随性的。当你漫步在海岸线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小酌或者是咖啡。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气氛就是这样的热烈，就好像我们已经去到了海边一样。我想大家在海边踏浪的时候的那一种欢欣雀跃的感觉，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的话，那么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 Mayhem Torino 带来的 Dalulu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畅快，就是这样的放松，对吧？我想在夏天的踏浪本来就是你的身体和大海的一次特别直白的拥抱的那种行动，所以没有压抑，没有故作深沉，你就是可以尽情的释放，这是我喜欢大海的感觉。很多时候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小设计，一些小主题，更多的激发起大家的愿心，就是我们的行动永远是最重要的，那种主动愿意争取的本心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心愿只是你心里想去的那个地方，而愿心是什么？想想看，是愿心，就是支撑你踏上去的那个底气。一旦我们生出了这种坚定的愿心，你向外界抛出了你的一个期待，你会发现所有的契机都会向你来靠拢。
1: 这不是家，是溃疡，是口腔上的溃烂，是需要创伤选择先消除的对象。这关于爱的伪装在空荡偏远回响，就如同天际线徐徐向我推来的麦浪。写下的歌词关乎他们一整年的羞耻，我取得优胜，不太合时宜的结束，至于我的否认，从夏至到秋分。 Born human, she's still the come children。 焦虑会去

0: 真是的。
1: 有时候自己吃鱼，不让我们管，自己吃鱼，很怕卡到。

这是歌手张延琪大雷的一首《致自己》。我想在踏浪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静下心来聆听的时候，这样的致自己才是真实的一种状态，敢直面内心所有的那种委屈和不甘，还有疲惫。坦诚吧，有的时候觉得 rap 的这种歌曲就是这样的坦诚，坦诚跟自我和解的一个过程，接纳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在夏天在奔赴海边的这一趟，一定要好好的来实现一下，策划一下，因为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而且每一次拍浪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歌手，即便是在唱着同一首歌，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版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的歌曲，现场版的《坦白门》。这是一首在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的歌哈，这是歌手莫文蔚在现场结合起了三首歌的一首歌，全新的演绎，讲着很多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讲到的心事，用一种很有故事感的感觉为你带来。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张学友从小爱唱歌，往往是边冲边唱。有一天，妈妈在厨房烧饭，突然对身边的张学友说：学友，你这么喜欢唱歌，改日不如去当歌星吧。当时他的表姐在旁边是很不以为然，不禁笑道：你看他那对绿豆眼，怎么可能做明星啊？张学友妈妈立即反驳：高老泉、西瓜跑都能做得明星，他为什么不可以？可以说，妈妈的话给了张学友很大的支持。

绝大多数人的沉沦倾向可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能力，而更多是得归责到一种追求生存舒适性的偏好。简单来说，大多数人一辈子更喜欢避开自己，而不是认真寻找自己。

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歌手，你不能忽略草蜢。那个时候出道，草蜢是以劲歌热舞在流行乐坛另辟蹊径的，可以说是成为了香港80、90年代众多年轻人的偶像。虽然说90年代初期有了四大天王，可以说整个统治了香港乐坛，但草蜢依旧非常厉害，依然能够光彩夺人。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歌手，你不能忽略草蜢。那个时候出道，草蜢是以劲歌热舞在流行乐坛另辟蹊径的，可以说是成为了香港80、90年代众多年轻人的偶像。虽然说90年代初期有了四大天王，可以说整个统治了香港乐坛，但草蜢依旧非常厉害，依然能够光彩夺人。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当你面对一道看起来无法解答的题，而它的答案却突然闪现在你的面前时，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恍然大悟的体验更棒的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庾澄庆拥有全能的音乐才华，他玩翻唱，玩颠覆式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多样乐器，这都使得庾澄庆的舞台魅力十足，所以也获得了音乐顽童的美誉。

变化都是悄无声息的，你每次回过头看过去的自己，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即便当前你觉得生活好像有一点停滞不前，也不要太着急，着急没太大用，让心平静一下，最好的和该拥有的已经在路上了，耐心等一下吧。

0: 冲突。
1: 有这样简短的五个字，真的可以回答所有问题。因为我喜欢穿别人眼中所谓的怪异服装，享受一个人独处，冬天吃冰淇淋，为一件小事掉眼泪，把自己反锁在屋内，备注不放香菜。总有人会问你为什么，很简单啊，不喜欢的事情我不做，做了，只是因为我喜欢。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林志颖的声音跟他的人真的太匹配太一致了，就算后来唱功进步了不少，

还是有不少人怀念他第一张专辑时候软软的少年音。他的声音就像他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太厉害的感染力，也没有太多故事性，但就是很温柔。

0: 控制情绪的能力实际上是在提高自己的宽容度，让自己处于温和的环境中，心情也会逐渐改善。我们无法控制他人，但我们绝对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要经常对他人的行为感到生气，避免轻易掉入被他人操控的陷阱，做一个平和的自己。
1: 一直走，

很多人在形容一个人忠诚的时候会用到一个忠犬这样的名词。其实想想，小狗能够给你什么呢？小狗自己什么都没有，但它每一天都可以给你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一份心里100%的爱。在任何关系里，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偏爱忠诚专一的品质。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都接
1: 有详细内容。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事务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借在眼界关系宴和习中就全上关系保持水平运行，展现大合作潜力和发展。
2: 刚刚庆祝了中国中不断的注重历史和人，所以选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去有真理，深深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努力推进改革，这是国家未来所主要双方战略和政策提升务实和发展战略结束不断迈向成果。习近平强调，和两个人民根本利益，要推动贸易，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新业态，拓展能源，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讲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化转型，办好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与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中方、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党成立100。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全同意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的重要意见，方一起高加强贸易、能源、农业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合作，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财政、媒体等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15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惠州居民。社区党站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推进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个，坚持以党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

0: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黄浦区半松园街道新村居民区，自撞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改建更新，以独立厨卫加装居住。习近平总书记到是讲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居美丽韧性的现代是改造成小区老一环，改造给居民制限深有不
2: 我们这个小区我就医生啊厨房这都是现在通过改造一切构思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几岁了，这么好的房子给我啊，关键问题干党关系
1: 免出国立家，如今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我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国立说，
3: 门口正好看到人，他跟握了一下手，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你跟我说置业万顷，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听了特别感。我总书记这。些老百姓有家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区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花功夫不断提升业管理和便民服务，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居和便民生活圈，用心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区党组织书记张卫，
4: 要启发做起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我们就是做。也是我们以后工作的方向。
1: 市民建项目建设团队党长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好居民群众，节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有宜居的体制。提升居民感和幸福感。
1: 总高质量城市新是城市化建设的，要全面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心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国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小区改造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善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是文物管理局局长董，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立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提前筹盘放在首位，加快小量旧住房改造，谋划将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韩智国理政哈萨克斯坦推进15号在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韩智国理政5全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用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化道路的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开展政经验交流，对推动构建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中柬共发展好伙伴有着牢固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此次向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相互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和中柬密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用钻石六边合作走廊和鱼米走廊走深走实，深化基础是贸易、能源、工程等领域，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不减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合作，增进国民相处，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今年以来形势动荡，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中柬应当要捍卫两国共同守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近来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领域交流合作，加全职合作，深化多边协作，在今天后命运共同取得更。吴正荣要回答。
8: 本台消息，率中小团对朝鲜进行政治友好访问，中央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长内阁总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中朝友好合作，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政治法。65年来，双方条约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奋斗，政治互信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住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弘扬传统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持续国人民福祉，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蔡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朝约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先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20号在上海举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张明报道，
9: 本次大会首次第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家参展企业和全球首发产品， 及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肯介绍，
10: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最新事件。
9: 大会设置158论坛及培训活动，1500多位海内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学者马克思·尔豪则说，
11: 这是我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新技术的态度，期待这大会。
9: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夫说
12: China X 中国务实的标准是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基于责的人工智能坚
9: 不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共谋发展，利用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3: 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是推进落实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1: 本台消息，在高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报会报告会昨天在生态环境部长来习近平同志为党中所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至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应对，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引领者的大转变，由实践探索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步伐。15世纪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式基础全面发展时期，去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加快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文明改革，筑牢美丽重大进展。
0: 从昨天我国2026年防汛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流域5268洪水自以立方米。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工作对保障人种生命还支撑安保
14: 长王宝恩以来，我国多是分布小河流水频发，极端性突现。
15: 不过我要和25次洪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级洪水，数量较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4: 流域群是确保流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的水控。流域三提前任务，洪水应留足了防护。
14: 水利部下80%，我国南北方均有涝重于旱，暴雨洪水发影响内陆灾害。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能的数软生体，着力抗洪能力。
16: 号组的34个遥感卫星，240部水利测覆盖湖面地域，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的监测。
1: 地政组昨天台风美沙克及260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及26.7%情，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花加工产业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也牵动着很多人，不少主动搜花茶下单。来自天南海北的受灾的杭州带去了借与温暖。台中部之声记者周帆报道。
9: 花茶厂的网店后台
17: 来，订单体制还在不断弹出。后来统计显示，这一天访客1700多订单已店主清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8: 以前几个店的话，就是100多，两三个店，很多人就是问那谁在关注这个蛤蟆。
17: 订单并不是涌进一个品牌，近期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8: 很多买家客户的话，只要说得出来，横线梦花，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啊，客户的话，我们同的店去购买。
17: 北京和上海，客户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红灾过去，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留言，我买一些茶，寄给我。
18: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不用，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详细的电话接听的时候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
17: 不完整，电话无法接通，这些想要退款都是不愿意，只好把这份跨越上海的心意认真照顾包裹。
18: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快，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别的厂家在买货，就是说消费嘛，但是他们愿意
17: 一张张不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人做一起的生活的恢复。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果园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借人能大会暨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代模型 KIMI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模型，标志着我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三综合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提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要将风景设，以互联网文明相风等方面行深入交流。
8: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14号在西双版纳带足各国家和地区的100位走进景洪市海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联合会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4个，装机容量210，在建项目26的装机容万千瓦。我国已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绝对主力。
8: 教育部昨天，业教育本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约等专业。专业
0: 政府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不得借论坛等活动颁奖，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8: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巴斯等地 还传出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前，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秘书大人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打。他还把美国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违反了伊朗。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关系中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已经情形好准备，任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遭到坚决
0: 回应。请听昨夜国际简讯，媒体16号布鲁特加沙地带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啊，以军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可施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发生。
8: 欧盟委员会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我国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求对手开放系统人工智能 AI。让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国家少案例超额死亡，各国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
8: 这次和报纸摘要节目，原郑南、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金，请关注央视新闻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晨七点，聆听陕西晨曦新闻。晨曦新闻，
1: 叠灾文调研，并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树牢正确正常和安全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煤煤与共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开幕，
1: 山西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办法试行印发，规范全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定襄传承红心火，绘就发展新图景。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我省家张瑞峰张奋作品奖。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魏红。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7月14号到15号，省委书记唐登杰到临汾市隰县、大宁县、蒲县就能源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发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为实现十五号局实际，在华电集团蒲县聚能建站项目也实地查看上下水库建设进展，强调要抓现场安全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在新益达新能源公司，他详细了解综合开发和运输安全，指出煤层气资源丰富，要充分以优势加快全产业链发展，为构建新型能源体提供有力支撑。关键期，唐登杰来到新水河大宁段实地检查河道综合治理和防汛备工作，要求紧盯七下八上期，树牢建思维、集思维，强化雨情水情监测，抓细抓实巡查河道清障、堤防加固、物资储备、班值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全省正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唐登杰来到洛安化工集团一元煤业公司，通过综合管控平台实时查看下人员定位、隐患防治等系统运行状态，去了解煤矿安全管理和隐患情况。他指出，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安全八条应措施，完善技防加人防体系，扎实抓好岗位练兵及演练，常态化开患自查自纠，绝守住不发生的科研企业开会，听取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检查组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市县干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煤矿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政策法规，要深入性别关于树立正确政绩观、关于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把推动涉煤领域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学教育的指导组有力之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清醒起来，切实树牢安全发展，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要纵深推进煤安全风险隐患整治，决斩断违法用工、销售、金融、技术服务等隐蔽链条，行刑纪衔接，发彻涉煤领域掰问题，持续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重塑煤炭行业安全生态。各级各人，特别是主要严格落实党政统责一双责，齐抓共管，失追责，三管三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 从基层安全治理水平和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市领导李金科常说明，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山记者郑业报道。7月15日，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活动中，榆次老城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立勇出席并宣布开幕。

0: 省委副主任谢红、协副主席张吉福出席活动。本次活动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纽带，围绕文物保护、活态传承、国际合作等议题，通过圆桌对话、建造工坊体验、国古山西主题活动七大特色板块，使全国讲山西故事。来自31个国家的50余名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等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参加活动。当天下午，推荐了参加活动的外籍嘉宾。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13号到6号，大常委会党书记、副主任罗清宇执法检查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质量发展情况，对朔州、忻州两市执法检查，并召开专题组。强调要提高政治岗位，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高度，切实增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面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抓好消防安全，保证文物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紧盯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体落实，推动全面有效实施，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煤炭领域安全发展、质量发展。
0: 颁发文章，坚决破除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基地。文章说，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事关全省工作大局，安全稳则保障有力、专有序，安全失则民生受损、经济受创。文章说，长治沁源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以血的代价将煤炭行业长期积累的沉疴污籍彻底揭开，企业长期存在的非生产行为是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必须直面。当前全省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破除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多年来的积弊，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得好不好，作为助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刚讲到，破除积弊要出实招硬招。全省在深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8条硬措施为标尺，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以及背后失职、渎职和腐败等问题，要找准症结、靶向失策，完善机制、堵塞漏洞，以查的深度和力度为改和治、赢得主动打牢基础。查就要深查、细查、见底见根，重拳出击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形成打非治违强力震慑。改就要动真碰硬、坚决彻底，排查出的隐患问题，建立问题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机制，朝逐项推进隐患整改。治就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结合煤矿安全监管短板弱项，针对性的深化改革，建章立制，推动长效理。煤炭行业安全生产的积弊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最大旧账，唯有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彻底清除积弊，才能真正守住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0: 山西台消息，省应急管理厅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办法试行，规范全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办法强调，人员转移避险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联动，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当扩面转移，防擅自返回的原则，严格落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五级防汛包保责任制。各地汛前公示的防汛责任人组织指挥当地防汛转移避险工作，明确转移责任人、预警人、联络人、责任链条环到户人。汛期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转移指令第一时间下达，汛情险情第一时间上报。遇突发灾情情时，应先行转移，边转边报，先转后报，及时向上级报。办法明确，按照山西省气象3163强降雨预报预警与防汛行机制要求，地水利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等部门加强监测预报，规范预警发布内容、范围、程序等，实行共享。有关部门应按专群有别去的原则，科学做好预警信息发布，确保乡镇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第一时间接收、先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预警效应实行多渠道全覆盖，电话、进微信群、大喇叭、应急广播、报警器、铜锣、哨子、上户敲门，逐一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办法指出，当暴雨洪水内涝威胁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部门力量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等部门要指导基层人民政府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撑。教育部门找学校师生有序撤离危险区域，文旅部门组织旅行社团游客撤离和疏散，应急管理部门组织指导有关地方提前落实强险队伍、强险物资，事前开展巡查值守，做好应急抢险和人员转移准备，驻进部队、民兵协助当地政府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以下四种情形一律转移，达到临在预警之时一律转移避险，当发现重大险情征兆时一律转移避险，当风险隐患不能确定时一律转移，当夜晚发生以上情形时不等不拖一律转移避险，在无法快速准确评估风险等级的情况下，优先保障人员安全，先行撤离。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地处新定盆地腹地的定襄，是镌刻着红色烽火印记的革命老区，也是享誉全国的中国锻造之乡。烽火岁月里，老区居民同心挖地道、御强敌，用热血筑牢革命防线。如今，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法兰锻造产业转型升级，现代特色农业蓬勃发展，昔日革命老区焕发出新风貌。山西台记者王进，忻州台记者郭志国。
3: 定襄县西河头地道站纪念馆是全国三大保存最完整的地道站遗址之一。西河头抗战地道始建于1942年，历经5年开挖建成，兼具防堵、防水、防淹、伏击作战等多重功能。地道全长5公里，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居民同心浴血奋战的生动见证。西河头地道站纪念馆讲解员郑玲。
4: 那时候条件艰苦，没有先进设备，铁匠们就靠一双手、一座炉给八路军打大刀、造地雷。地道里用的铁锹、锄头也基本都是本地铁匠打的。可以说，定襄人的铁匠基因从一开始就带着红色的烙印。
3: 一寸红色热土，千百锻一城。如今，在中国锻造之乡定襄，这份铁匠基因淬炼重生。从家庭作坊到工厂之间，从手工锻到数控原型，定襄锻造产业已古铁匠蜕变为亚洲最大的法兰生产基地。山西天宝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李永文、李浩真父子便是这场蜕变的亲历者、见证者。

0: 作为老一辈段的人，从业数十年的李永文亲眼见证了艰辛过往。
1: 我刚开始干工作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那时候老实实比下了冬打春行，基本上全靠人了。夏天温度特别高，一天下来浑身是汗。
0: 如今定向法兰锻造产业加速转型升级，老旧设备逐步淘汰，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全面落地，彻底告别了蛮力劳作的旧模式。李永文的儿子李浩真担任公司智能制造锻造车间万吨油压机操作员，的日常工作与父辈鲜明对比。
2: 现在车间的都是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半打成型风控检测全是数控化，现在我们只靠技术靠设备靠数据生产，既省力又安全，产品的高端化标准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0: 从靠力气到靠技术，从凭经验到靠数据，历经浴火淬炼，定向锻造产业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挺进。截至2025年底，全县法兰锻件产能达190万吨，产量占全国总产量48%，产品销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稳定吸纳就业人员超4万人。在法兰锻造转型升级的同时，定向发挥自以党建引领，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逐步形成设施瓜菜加特色陆地蔬菜加冷凉蔬菜三位以特色农业发展新格局。走进定襄县神山村的西兰花种植基地，一棵棵西兰花长势良好，工作人员正熟练地进行采摘。神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雨斌说，这些西兰花将在冷库进行分拣包装，随后发往省外市场。
3: 村党支部牵头谋划布局，推出流转农户土地专业公司运营的模式，不仅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搭建了稳定的产销，实现了农户增收致富的目标。
0: 立足以支部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将分散的土地整合为连片的产业带，让小农成功对接大市场。定襄县晋丰农资购销农民专业合作刚，
1: 现在我们建立了统一的品种、统一技术、统一供货、统一销售的管理机制，通过今年检查的种植模式，能够为客户供应品质不好、换用存质的西兰花。后续还将继续与村里头上合作，带动西兰花种植逐步扩。
0: 目前定襄县菜播种面积稳定在8万亩以上，设施瓜菜高标准种植面积达1万亩，拥有绿色有机认证产品64个。望风火溢出金，立足起点，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价值，做强法兰锻造产业，做优现代特色农业，让老区红色底色更亮，幸福更足。
4: 山西省委组织部面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侯一，男，汉族，1974年9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少工委主任，拟任本科院校正职。焦向英，男，汉族，1973年9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山西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拟任本院校正职。郭建文，男，汉族，1968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万家寨水控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经理，拟进一步使用。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17日。至2026年7月23日，公示期间，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以便于核实反映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22380，传0351-404511，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7

0: 随着轨落位，雄心高铁西段全线线路营电梯监视器，山台记者杜良。
1: 雄心高铁东起雄安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入新州市，接大高铁西站，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心高铁西段于2020年10月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进展。今年5月，线路开始铺轨，广大建设者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应用创新技术，推进安全风险大难，累计投入铺轨设备、城轨运输车、保固机等大型设备，工期500多人，单日铺轨日6公里的高速，中铁三雄心高铁现场铺轨负责人张艳清。
2: 施工中采用了我国自发设计铺轨机，极大提高了铺轨智能化，提升了铺设质量和效率。
1: 雄心高铁铺轨完成后，国铁太原局将加快组织动态验收、联调联试、运行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预计明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线路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高铁路网结构，便利群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0: 山西台消息，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结果揭晓，我省作家几部灵魂或散文文。二本诗集《我愿埋首人间》获奖，是第九种作家作品这两个奖的突破，得新时代以来山西文学最好成绩。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篇小说、报告、诗歌、散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7个奖，35部编作。我省两位作家获大奖，我省文学界习近平文化思想致力于新时代文学劲旅品牌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标志着山西文学继山腰淡派和进军崛起之后，又一次全国范围内赢得广泛关注。
3: 好，我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开启。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4: 到下午，邮政投员我部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派送。
5: 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一时间，如果在家上门跟考身份信息，在录取通知书上进行每一份快速的寄送考生手里头。
4: 你好，是袁的。新鲜加育的袁同学从邮递员从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心情十分激动。
6: 考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不太差，真的出分那一刻呢，比我预想的好很多，让我觉得非常惊喜。现在通知书也有一种成真的感觉。
4: 为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安全准确送到考生手中，山西邮政启递工作绿通道保障机制，从收信、分拣、运输及投递到户查询等全环节进行。太原市邮政分副总经理王尚明，
7: 作为全国高考通知书唯一指以最高标准、最严要保障每一份通知书安全、准确、及时，严禁快递柜、驿站和物业代亲手接报。
4: 16号，共有430封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到考生手。其中太原市有135封。
8: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简讯。7月14号，省工信厅、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全省农领域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遴选推荐工作。本次遴选面向种植、养殖、产品初加工三大核心领域，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升级优质场景，择出筛选技术先进、成熟度高、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

0: 近日由省生态环境厅、青团省委、省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守护中国全青少年性自然笔记征集活动启动。活动旨在鼓励青少年儿童关注身边的自然及生物多样性，以手写手绘的形式记录从自然受到的感悟。
1: 7月15号至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以及谈会西宁市举行，省企业组团参展，其中展示省在新材料、清洁能源、生态文旅、绿色农畜深加工等领域产品全方向转型创新发展良好是。
0: 从省招考中心了解到，我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第三段7月8号8点到7月19号10点进行。本段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志愿。
1: 近日，省林草局分北、中、南三个片区，在桑干河杨树丰产林实验局管理杨山国土拾荒放地调。
0: 正式启动入河白污口系统治理工程，范围以南2公里、8公里、各31.5公里后，恒河城治理效沿岸景。
1: 下面播全省地区短，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进城的部地区有中雨，主要城市太原多云，17度到29度，大同6度，小雨15度到29度，金州多云16度到29度，中多云17度到20度，阳泉小雨转多云16度到29度，阳多云18到28度，长治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晋转多云25到24度，临汾23.1度，运城多云33度，太原云17.9度。
0: 这次会量责任编辑赵美娟，主值班总监刘旭平，莫忠神和山文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网云听和实时收听。

0: 吃饭。
1: 世界精彩资讯，
0: 全网天下大事，
1: 听世界和广播新天下。

0: 博人资讯通，欢迎收听 M 九零点 AM 八幺九山西综合广播新闻第一档，
1: 是梁爽，为您带来今天最热的新闻，实时掌握热点。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网云听和蜻蜓 FM 两部实时收听节目，互动留言。再来就带您今天的节目。
2: 民生热点全知晓，早知道。FM 九零点四，幺幺九，山西综合广播，闻听天下，几信用青年资讯。

0: 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内甲村杏梨满枝头，产业有甜头。镜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你见过既像馅儿又像李的混血鲜果吗？它不是普通的馅儿，也不是普通的李子，而是高品质杂交新品种杏李。这个水果果皮清润透亮，果肉紫红饱满，比李子更脆甜，比鲜馅儿更多汁，果香浓郁，口感独特。眼下仁村乡内甲村的十余亩杏李种植迎来成熟采摘季，优质果品畅销市场，为当地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壮大乡村经济开辟了新路径。
1: 走进仁村乡内甲村杏李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圆润饱满的杏李缀满枝头，清风拂过，果香弥漫，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
2: 跟着在栗子湖摘下有7、8年了，那么种的这块香梨呢，不论是果果还是口感都非常好，市场好的在价格呢还有香料，顾客的在需求量呢再次有香料，所以也比其他的有好处。
1: 味地、风味玫瑰、恐龙蛋、皇后，这些都是杏李中的优质高端品种，它们原产于美国，是杏与李子的杂交品种，含有75%的李子基因和25%的杏基因，完美融合了李子的脆甜多汁与杏子的浓郁果香。区别于普通果品，杏李果肉鲜红，果核细小，可食率极高，富含花青素与维生素，口感清甜爽脆，汁水丰盈，依托早中晚错熟特性，杏李从6月中旬持续上市至9月初，错峰销售优势明显，一上市便深受市场青睐。
3: 这个杏李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水果，又开往水稻，里边是红的，又脆又甜，口感好极了。
1: 外来优质品种本土化培育，让特色林果变身富民产业。据了解，目前该基地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每亩纯收益突破8000元。近年来，仁村乡内甲村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高端特色林果，持续丰富果蔬品类，优化产业结构，让小众精品水果成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在种植技法和稳定果品方面呢继续发力，通过体验采摘的方式，拓宽销售的路径，也欢迎大家前来采摘、品尝。
0: 7月15号，镜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4: 会议宣布，市委关于我区有关干部的任免决定，新任职干部郭志强做了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校准为谁创造政绩的出发点，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无论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还是政协协商、民主监督，都要常问群众需不需要、答不答应、满不满意，绝不能脱离实际硬干，只为形象蛮干，坚决反对热衷于搞盆景工程、数字政绩。要把握创造什么政绩的着力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多做一些打基础、立长远、

0: 惠民生的实事，多解一些群众极难筹判的忧心事。政协组织在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上具有独特优势，政协工作同样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调研视察要深入一线，不走过场，提案建议要精准务实，不图数量，把履职成果转化为助推太谷高质量发展、增进百姓福祉的实际成效，让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找准靠什么创造政绩的支撑点，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靠的是实干担当，靠的是过硬作风。要大力弘扬“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胸怀和境界，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虚假浮夸，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常抓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把太谷的事情办好。
1: 7月15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太谷区出席晋中市第6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及下派代表事宜的汇报。
0: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极限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高标准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重点排查，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宾馆、商超、教培机构、餐饮机构等重点场所，对三合一场所区域性风险突出点位提高警惕，深入开展经营性自建房消防隐患排查，突出抓好物防技防举措落实，织密安全防线。要防患于未然，同步做好涉电、涉水、燃气、在建工地等领域拉网式排查，抓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建强应急梯队梯次储备人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太谷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市区党代表推选工作和区党代会的召开是全区党员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接下来要严格对照时序安排，持续抓实区党代表的正式选举，同步稳妥推进市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公示、预备人选的确定等相关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区委统一部署，坚持依法依规、严谨细致、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区党代会各项筹备任务，严把程序关口，紧盯关键环节，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区党代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15号，太谷区召开地质灾害防治趋势研判会商会和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安排部署暨培训会，副区长史安国参加。会上，安排部署今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认清当前地质灾害防治严峻形势，必须树牢忧患意识。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聚焦交通沿线、山区村落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排查，闭环整治各类风险盲区。要压实区乡村三级责任，紧盯台账、预案、监测员、防灾明白卡等8项重点，建强群测群防体系。要常态化开展宣传演练，强化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预警联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史安国还深入范村镇南田寿村、彭翁庄村、东曲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点进行了安全检查。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6日18时1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2026年7月16日20时至7月17日20时，太谷区北光乡、侯城乡、杨义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其他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8: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